0: 他上书弹劾当朝的大奸臣严嵩，结果被皇上下令斩了。
1: 哼，这皇上也够昏庸的，怎么专杀忠臣呢？
0: 这不奇怪，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文死谏，武死战。忠臣之所以被称为忠臣，一般是因为他在向皇帝进谏时惹怒了皇帝，被皇帝下令杀掉了，因此他就成了名垂千古的忠臣。
1: 难道当忠臣就得以生命为代价，当奸臣就能得以善终？这也太不公平了，长此以往，好人会越来越少，坏人会越来越多。
2: 这话说得好。
3: 张幼霖和秋月听到声音转过身来，发现说话的是一个30多岁书生打扮的人。那人朝两人走来，然后笑了笑。
4: 小伙子，你说的有道理，忠臣以死为代价，奸臣却逍遥快活，咱们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你能想到这一点，就比很多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的人强得多呀。
1: 先生，您是？
4: 鄙人康有为。
0: 您就是向皇上上书的康有为先生？
4: 正是鄙人。
0: 月林，快向康先生行礼。先生的文章忧国忧民，惊世骇俗，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没想到今日能亲眼见到先生，真是三生有幸啊。
1: 晚辈张幼霖给先生请安，我是荣宝斋的伙计，来给先生送纸的。
4: 免礼了，刚才我无意中听到你们的谈话，很有意思，我倒想和你们随便聊聊。
1: 愿听先生教诲。
3: 康有为迈步走入剑草亭中，请两人坐下后，又给两人倒了茶水。志趣相投之人高谈阔论，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快。三人说话间，天色渐渐暗下来，加上康有为有要事离开，张幼霖两人便起身告辞了。转过天，红彤彤的太阳刚从东方冉冉升起，德子就带着张幼霖忙活上了，卸窗板、扫地、收拾柜台、摆放文房用品。不一会儿，张幼霖就满身大汗了。德子怕把少东家累出个好歹来，于是开口吩咐：“
5: 师弟，你歇会儿啊，这掌柜的马上要过来了，我得到后边提壶开水，先把茶给沏上。”“
1: 师哥，我去吧。”“
5: 这哪行啊，这种活啊还是我干，你毕竟是少爷嘛。”“
1: 师哥，你又来了，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就是我师哥，我就是你师弟，这儿只有伙计，没有少东家。”“
5: 哎，好好好，听你的，反正我总有点别扭。”
3: 德子说着话继续往后门走，张幼霖无意之中向外看了一眼，突然浑身一震。他瞧见门外大街上，张山林正拎着两个鸟笼子走来。“
1: 我叔来了，师哥，我到后边躲会儿，你把他支走。”“
5: 哎，这……哎呦，东家您来了。”“
6: 哎，德子，庄掌柜的呢？”“
5: 啊，还没过来呢。您有事儿吗？”“
6: 哎，也没什么事儿，我是路过这儿。锦云轩茶馆现在成了黄鸟座了，好家伙，49城养黄鸟的主都去了。昨儿有位爷弄了只脏口的百灵跑那儿起哄，结果让古月斋李掌柜的一怒之下给摔死了。”“
5: 哎呦，这就不对了呀，这李掌柜凭什么摔人家鸟啊？”“嘿，得，这下子呀，那位爷还不得跟他急了啊？”“
6: 他敢，那是黄鸟座，你带只百灵本来就坏了规矩，况且还是只脏了口的百灵，那不是找不自在吗？摔了他的鸟那是轻的，惹怒了大伙儿，连他的鸟笼子一块砸。”“
5: 那个东家，您不是去茶馆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6: 嗨，我不是来打招呼吗？你给我看点时辰啊，一会儿黄鸟座散了，我过来接着喝茶，你估摸着我快来了，就先把茶沏上。”“
5: 哎，东家，您去的不就是茶馆吗？到那儿还不喝够了，怎么回来还喝呀？”“
6: 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跟你这么说吧，喝茶

0: 啊，跟浇花一样，你不把水浇透了，花就得蔫了。
1: 喝茶也是如此，
0: 这茶没喝透，一天都没精神。
1: 哎，
0: 记住啊，两个时辰以后沏茶。明前的碧螺春还有吧？
1: 就沏它。
2: 哎，您慢走啊。
1: 师弟。
3: 师哥，我叔走了。
2: 走了，不过他说了，一会儿啊还回来喝茶呢。
3: 还回来？他还没完了。
2: 嗨，你叔讲话呢，这喝茶呀跟浇花一样，得喝透了。哎，我说师弟啊，呵呵，你叔啊拿这儿当茶馆了，这两天呢你得躲躲。
3: 哎，师哥，你跟师傅说说，这两天我先不来了。让师傅能不能想个法子把我叔支走，不然我老得躲着。
2: 好，你先去吧，我跟掌柜的说。
4: 张幼林沮丧地回到了秋月家。没过多久，杨献基也来了。这是张幼林第一次见到杨献基，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3: 杨大人，我早就想见您了，能和您单独谈谈吗？
5: 秀莲，你要和杨大人谈什么？怎么没跟我提过？
3: 那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我当然不会和你提。
6: 你十六七岁了吧，算个男人了。好吧，咱们谈谈。
5: 哎呀，幼莲，你人小主意不小啊，你要和杨大人谈话居然不让我在一边听，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
3: 当然有，我不是说了吗，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听不合适。
4: 随后两人进了客厅，相对而坐，张幼林单刀直入地问：
3: 杨大人，你为什么不娶我秋月姐？
6: 小兄弟，这是你该问的吗？
3: 当然，我家和秋月家是世交，秋月姐是我姐姐，她的父母都不在了，又没有别的兄弟，所以理应由我这个当弟弟的来代劳，您就把我当成秋月的娘家人吧。
6: 好，就算你是秋月的娘家人，我呢姑且算想当你家女婿的人。你问我答。
3: 我知道您为我秋月姐赎了身，但好事应当做到底，您既然把她带到京师，就该娶她。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必也正名乎？我秋月姐住在这里，名不正言不顺，您应该对此负责。
6: 幼林啊，我并没有说不娶她呀，总要容我安排嘛，有些事儿啊是急不得的。
3: 杨大人的话恐怕是托辞，依我看归根结底是夫人作梗，而杨大人又有些惧内，我说的对吗？
6: 这个我总要和夫人商量，毕竟不是件小事儿。
3: 要是夫人不同意呢？我秋月姐就这么名不正言不顺的过一辈子？杨大人是读过圣贤书的，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是仁，恕者乃人道，而仁者是天道。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恕，但不能达到仁，因为人能做到不故意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但也可能在无意中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杨大人如果像70岁的孔子那样随心所欲不逾矩，才能做到不论有意无意都不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关键是不逾矩，凡事都有规矩，杨大人应遵守规矩。请问杨大人，我秋月姐此时之境地是杨大人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
6: 幼林啊，你的嘴很厉害，我还真辩不过你。不过我是真心倾慕秋月的，不然我也不会花掉大部分家产为她赎身呢、啊。小兄弟，你说的有道理，我可能在无意中伤害了秋月，正如你所说。好吧，你告诉我现在怎样做才能符合你所说的规矩？
3: 这很简单，我秋月姐也是出身大户人家，按身份该明媒正娶才是，这才是规矩，养外室那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6: 你倒真像是秋月。

0: 为他娘家人。幽灵，这件事儿对你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我在郑重其事地和您商量。
0: 如果我不同意呢？
1: 那太好了，如果您不想娶秋月姐，那我告诉您，我娶。杨大人，我的话是算数的。
2: 杨献基一时愣住了，还没有回过神来，张幼林已经迈着大步离开了客厅。院子里，秋月迎着张幼林走过来问：
3: 秀莲，你和杨大人谈了些什么？
1: 没什么，我和杨大人谈论圣贤书呢。姐，我想出去走走。
3: 也好，只是别走远了，待会儿回来吃饭。
1: 姐，你别管我了，我不想在这里待，杨大人在我就成了多余的人，你们聊吧。
3: 啊，那你去哪里啊？你等等，这银子你拿着，在外面别跟人吵架啊。
1: 我不要。
3: 哎，拿着吧，一个大男人身上不能没钱。
1: 姐，我走了。
4: 想收听吴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因为太了解，所以很伤心。没有了你，我只好听着风的呼吸。

Jenny， 隔壁楼上和 Jenny。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8集。张幼林从秋月家出来，感觉到饿了，就在街边一处馄饨摊坐下，要了碗馄饨吃。正吃着呢，街边一群叫花子朝他走了过来。
6: 少爷，可怜可怜我吧。
7: 我身上没有碎银子，只有块整的，要不你等会儿，一会儿结完账，银子就破开了。
6: 哎，我不着急，你慢慢吃啊。咱叫花子别的没有，就是有功夫。
8: 哎，我说哥几个，这干什么去啊？今儿个好像有事儿啊。
9: 给杆儿的拜寿去。
7: 哎，什么叫杆儿上的？
9: 哎，就是我们花子头。您呐，别小瞧了，这可是大明皇帝朱元璋给的封号。
7: 哎，真新鲜。
6: 朱元璋也是咱同行，要饭的出身，瞧见没有？要来要去啊，要来一座大明江山，这是闹着玩的吗？
7: 接着。
6: 哟，少爷，您刚才答应赏我几个，我这儿还等着呢。
7: 你着什么急呀？答应你了就准给你。今天不是你们杆上的做寿吗？我也凑个份子，找回来的银子算我送你们杆上的寿礼了。
6: 哎呦，少爷，您可真是大宅门里出来的爷，出手可真大方，我给您跪下磕头了。你好人有好报，菩萨保佑您一生平安。
9: 少爷啊，我们杆上的就住在果子巷那边的暖场里，您既然送了礼，要不您也去瞧瞧去。
7: 这倒是个好主意，反正我也闲着没事儿，就认识一下你们杆上的，叫个朋友吧。
9: 得嘞，我们杆上的肯定高兴啊，像您这身份能去暖场为他祝寿，那是给我们大伙脸呢。哎，少爷您走好，我来引路。
5: 为了收容无家可归的平民，有些慈善组织或乐善好施的大户人家开办了粥场、暖场，供穷他们吃住。暖场就是供他们无偿居住的房子。此时杆儿上德家里，几个乞丐正在忙活着收拾东西摆供桌。张幼林有两个乞丐陪同着走进寿堂，见到一个看起来60-70的老叫花。
10: 哟，这位爷是谁啊？
6: 大哥，这位少爷是给您来祝寿的。
10: 给我祝寿的？
7: 杆上的，在下张幼林为您祝寿，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0: 多谢这位爷了。敢问这位爷，您府上是？
7: 川蜀胡同张家。
10: 张家。那位张太太是您什么人呢？
7: 是我母亲。
10: 哎呦哎，弟兄们快给张少爷行大礼。
7: 哎，您这是？
10: 张少爷，令堂张太太是我们丐帮的大恩人呢。这么说吧，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手下的弟兄们乞讨路过府上， 令堂总是倾尽厨房所有，好吃好喝的招待弟兄们。张太太是大好人呐。
7: 应该的，我母亲信佛，一向以做善事为乐。
10: 今儿个有张少爷来祝寿，哎，我是喜上加喜呀。张少爷，您要是不介意，我们就开始了。
7: 您请。
5: 杆上的恭恭敬敬地给寿星马儿和祖师爷朱元璋的牌位行三拜九叩大礼，随后又朝向东方磕了三个响头。
6: 杆上的，您为什么又朝东边多磕了仨头呢？
10: 这你就不明白了，咱花子们这一冬天暖暖和和地住在暖场里，没被西北风吹成个鹿岛，还不是托杨大人的福。
9: 哪个杨大人呢？
10: 想起来了，内阁中书杨瑞杨大人。
6: 是啊，这朝廷里头也就杨大人还想着咱们了，这粥厂暖厂还不都是杨大人帮着建的。
10: 吃水不忘掏井的，愿老天爷保佑杨大人升官发财。杨大人要是升了官，咱叫花子的日子那不就好过了吗？
6: 是啊，还是你想的周到。
9: 哦，对呀、啊、对呀、啊、该磕。
10: 快快快，朝东边磕撒。
5: 行完了礼，众人开始吃喝。乞丐的寿宴就是这么简单，本来他们的愿望也就是吃饱穿暖，没什么别的。一会儿功夫，张幼林和杆上的就都已经喝得半醉了。
10: 来，张少爷，再干一杯。
7: 我不行了，再喝就趴下了。
10: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这酒刚喝出点味儿来，今儿个咱们一醉方休。张少爷，今儿个我高兴啊，往后有事儿你言语一声就行。
7: 我说老兄，您别叫少爷行不行？我听着别扭，叫我幼林吧。老兄，论岁数我该叫您大叔，可我不想叫您大叔，我和您是忘年交，我叫您大哥成不成？
10: 行。

0: 坟头改菜园子，咱拉平了。你是我兄弟，以后啊，谁欺负我兄弟，就他妈的是欺负我，我弄死他兔崽子。
1: 大哥，兄弟我心里难受啊，我不孝啊，我偷了我妈的东西，让我妈轰出来了，我妈她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大哥呀，我想我妈。
2: 张幼林闷头喝酒的时候，张山林进了张家被屋，看到张理事正躺在床上，手里摸索着一个响葫芦，这是张幼林小时候玩过的玩具，他额头上还敷着毛巾，佣人李妈在一旁端着碗汤药。
3: 嫂子，您好点了吗？
4: 大叔来了，还是头晕，吃不下饭，老毛病了，没事儿。
3: 幼林有消息了吗？
4: 你别提他，他爱上哪上哪儿去，反正我没这个儿子。
3: 哎，嫂子，您这是何苦呢？幼林就是有天大的错，他也是张家的孩子嘛，哪能说不要就不要了？您先消消气儿，好好养病，明天我派人去找找。
4: 山林呢，你甭劝我，这两天我躺在床上想啊想，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咱们老爷子，老爷子临终前托付给我的事儿，我没做到呀，将来我怎么有脸去见老爷子？这事儿怨我，是我养出这么个不孝的东西来，我愧对列祖列宗呀。
3: 嫂子，您安心养病，我走了。
4: 山林啊，你是不是有事儿？有事儿就说吧。
3: 嫂子，林满江病了，庄虎人请了太医院的名医李德利来诊病，李太医号过脉就实话实说了，林满江得的是不治之症，日子不多了。
4: 天啊，怎么会这样？
3: 谁说不是呢？之前还好好的，说病就病了。唉，也是人老了。
4: 他跟着咱们40多年了，对张家也是一片忠心，如今他得了病，咱可得好好待人家。
3: 我正要跟您商量，他自己要求回他通州张家湾的老家，希望咱们能同意。我想他在咱家干了一辈子，如今要走了，总不能让人家空着手走吧。可眼下荣宝斋的生意还没有转机，我手头又不宽裕。嫂子您看，
4: 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人家空着手走，这银子由我出。
3: 嫂子，我知道为了幼林的官司您把裴家的房产都卖了，您手头也不宽裕啊。
4: 这你就别管了，我来想办法。不管怎么样，咱们张家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说咱们对老伙计不仁不义。李妈，把我的首饰盒拿来。
2: 在当时荣宝斋还没有转机的情况下，张理事变卖了自己的首饰给林满江凑足了一笔银子，并按照他的心愿由德子护送他回了通州老家。最后告别的时候，林满江挣扎着从马车上坐起来给张理事作揖，老泪纵横，竟然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张理事握

0: 的手，两人的眼泪交织着滴落在紧握的双手上，良久才分开。
1: 满江兄，好好养病吧。
0: 庄虎臣扶着林满江躺下，为他掖好了被角。马车渐渐远去，张理事和庄虎臣目送着，直到他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消失。在松竹斋乃至荣宝斋的历史上，林满江都是一个不能忘却的人，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回去的路上，张理事强打起精神说，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全部给我进宫殿，一起动起动起动起来，连空气里面都是嗨，把音乐吹到风景。We are ready to fly。 这里是 Hi Hi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整首歌传达出的是一种抒情温暖的气息，无处不充满着爱，可以说这是一首充满温暖的歌。邓紫棋也用才华和实力来证明自己的音乐，分享到这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

陈嘉桦 Ella 带来的一首歌曲《无解》。 Ella 的性格呢是非常的积极开朗的，同时她也不忘提醒大家，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忧郁的一面，最重要的呀就是找到对的方式去排解和宣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陈嘉桦的一首《无解》送给各位朋友。

刘若英后来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很多朋友肯定对这首歌都是耳熟能详，也会唱。后来刘若英的歌，说到刘若英呀，她的魅力在于把生活放进在歌声当中，我们总是可以从她的歌声当中听到很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能够轻易地打动人心。她就像一杯奶茶一样甘甜不腻，抚慰着无数受伤人的心。刘若英后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分享到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方大同一直在音乐方面不断尝试，并且在音乐上亲力亲为，从创作到制作，再到最后的混音，他都一肩挑起监制的工作。出道很多年，获得了很多奖项。2017年荣获了2017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些年，方大同一直走的是文艺路线，他的音乐不仅有着中国风，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情调，比如说《三人游》《特别的人》《悟空》等等，非常具有个人特色，可以说是唱作全才型的艺人。除了自己写歌自己唱，他也为很多著名的歌手写过歌，比如说刘德华、张学友、郑秀文、陈小春、陈奕迅、张惠妹、薛凯琪等等，可以说在整个音乐圈当中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今天分享到这首歌，方大同 Love Song。

在音乐界男女搭配呢，可以说得上是一个绝配，很酥的男生碰上一个惊艳的女生，会成就怎样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 The Chainsmokers 和 Halsey 带来的一首歌 Closer， 在歌曲当中向我们讲述青春，讲述爱情，分享到这首歌。

0: 一向以顽童著称的郝云少有的融入柔情元素的一首歌，叫做《忧伤的季节》。当节奏响起，伴随而至的口琴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季节、秋叶、蝴蝶、孤单，这些关键词也成了歌曲的点睛之笔。如果此刻感到无比忧伤，那么点开这首歌来听，一定会有找到知己的感觉。郝云，《忧伤的季节》。
1: 街上的行人有些匆忙，屋顶的诗人有些忧伤，

知不觉也发生了一切，在这个树叶已飘落的季节，街上的行人有些彷徨，屋顶的诗人更加忧伤。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老王乐队的一首歌叫做《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曾经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这首歌。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一次，因为这首歌前奏从音响中传出来，只有一秒，听到声音可能就会爱上这首歌。不能确切的定义这首歌的类别是摇滚、是民谣还是其他，但是节奏明快，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哼唱。歌词当中有画面，有情绪，有深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林俊杰、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手心的蔷薇》。手心的蔷薇是邓紫棋以最喜爱的蔷薇为主题，写下男女之间不仅为知己，更有彼此相知相惜的情感，在男女双线相互交错的感觉当中呀，唱出了一段从感情中走出的心境变化。分享到这首歌《手心的蔷薇》。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许美静的一首歌《远方》。许美静在华语歌坛的成功离不开制作人兼曾经的恋人陈嘉明。首张专辑中的《远方》唱出了许美静的女人情怀，可没想到这竟是个到不了的远方。该怎么形容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可以说是陈嘉明成就了许美静，让她在华语乐坛大放异彩，可是又是陈嘉明让她从顶峰跌落到低谷，让她为情所困。只能说有些人相见恨晚，有些人情深缘浅，当深陷一段感情无法自拔的时候，或许放下是非常明智的选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许美静的《远方》。

张学友的一首经典老歌《吻别》，这首歌你会唱吗？张学友纵横歌坛很多年，至今可以说是无人超越，他也是亿万人心目当中的不老传奇，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偶像。无论过了多少年，他的声音依旧如当年一样让人心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分享到张学友的这首歌《吻别》。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高英培、范振钰先生为您带来的跳舞的风波。
12: 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13: 祝愿什么？
12: 祝愿我们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你们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14: 谢谢
13: 啊，这是你这是你过来，这位过来，你什么毛病啊？这是
12: 这叫毛病，这是礼节呀、啊。
13: 什么礼节、啊、
12: 您看人家唱歌的那歌星，唱完了之后都一提了裙子，嘻嘻。
13: 是人家是歌星，你呢？
12: 我是贼星啊。
13: 贼星还说呀？
12: 说实在的，真想您
13: 啊。
12: 见着亲爱的观众，我打算给您提个问题。
13: 什么问题？
12: 我就问您一件事儿
13: 啊。
12: 您喜欢跳舞吗？
13: 跳舞啊，
12: 嗯，
13: 喜欢。
12: 哦，
13: 我是每周六晚上跳一次。
12: 哎，那您在跳舞当中有什么体会吗？
13: 体会
12: 啊，您说说。
13: 我体会这个跳舞能治关节炎。我
12: 光治环啊？
13: 啊，活动活动腰腿不吗？
12: 这叫什么体会呀、啊？我在跳舞当中有空前的、绝后的、举世无双的伟大的发现。
13: 什么发现？
12: 我发现呢，所有跳舞的舞厅的女郎，
13: 嗯，
12: 都比我媳妇长得漂亮。
13: 嗨，我你这也

0: 什么呀？这是就这个发现呐？
1: 我媳妇长得太困难了，啊，太影响市容了，也太土气了，我活得太没意思了。哎，
0: 你太缺德了，我，你太不要脸了，你早就该死了。
1: 这不对呀，你怎么骂我？
0: 我骂你
1: 啊！
0: 跳舞本来是件好事情，
1: 是啊，
0: 它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陶冶人的情操。
1: 就是
0: 啊，像你这种思想啊，趁早别跳
1: 啊，
0: 跳长了非跳出事儿来不行。
1: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0: 为什么？
1: 你对我这个人不了解。
0: 嗯，
1: 我这人可以说不吃不喝不睡觉，舞不能不跳。
0: 嗯，
1: 舞必须得跳，得坚决得跳。
0: 为什么呢？
1: 我要不跳那舞，白姑娘不理我了。
0: 白姑娘
1: 啊，我失去了白姑娘，我感到非常的空虚。
0: 哎呀，
1: 不跳舞白姑娘会生气。
0: 嚯，
1: 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幸福，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温暖，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力量。
0: 啊，
1: 我跟白姑娘，我们俩生活在一起，我们生活当中那真是充满了太阳。
0: 太阳。
1: 嗯
0: 啊，
1: 太阳啊，
0: 啊不是，充满了月亮。
1: 不是，什么呀？那叫充满阳光
0: 啊！行啊，有亮就行。
1: 不，还真能将就啊，
0: 有点亮就可以。
1: 我问你
0: 啊，
1: 这个白姑娘是干嘛的？
0: 哎呦，忘了给您介绍了。你看多对不起您，没给您介绍。白姑娘是我的舞伴，
1: 舞伴
0: 啊，她姓白。
1: 嗯，
0: 不仅姓白，人家长得也白，
1: 多白啊！
0: 哎呀，人家那个脑袋长得就跟精粉面的馒头一样。
1: 哎呀，要是长得一点血色没有也不老好看的。
0: 谁告诉你的？
1: 白姑娘漂亮极了。
0: 怎么漂亮？
1: 走起路来像鹦鹉。
0: 鹦鹉
1: 啊，风摆荷叶，苗条淑女，一走道
0: 赶明儿你抱着一只大公鸡跳好不好？比他个儿还大点儿。
1: 人家光会跳舞，人家还会唱歌呢。
0: 啊、
1: 嗯，那歌唱的好听啊，唱起歌来跟小百灵一样。
0: 哎呀，
1: 那嗓子叽撩叽撩的，
0: 那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1: 贼嗓子。而且人家那舞跳的多漂亮，三步四步轮步迪斯科坦克，哎呦，跳迪斯科连续转500圈都不带迷糊的。
0: 这是白姑娘啊，是白骨精啊。
1: 白姑娘
0: 啊，
1: 白姑娘，
0: 白姑娘，天天跟她跳啊
1: 啊！每天我跟白姑娘在一起，蹦擦擦，蹦擦擦，一三五她负责，二四六我联系，礼拜加班。
0: 啊，真够忙的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要是天天跳去，这个舞票钱谁花呀、啊？
1: 那当然我花了。
0: 我看也是啊。
1: 那舞票钱哪能叫别人花？你想我这个年岁，人家这么年轻，我能叫白姑娘花钱吗？对不对？我能叫人说我是吝啬鬼，
0: 嗯，
1: 说我是穷抠，说我小气，不能这样。我必须买舞票，不仅买舞票，跳完了舞之后，我请他吃饭，喝啤酒，喝冷饮，可口可乐，哈哈哈哈，一个月在他身上花200多块。
0: 要这么一看，你够孝顺的。
1: 那当然。
0: 哎，你这怎么说话？
1: 在他身上花200多块啊，
0: 那算新鲜呢。
1: 不瞒您说，我媳妇儿有一张500块钱的存折，拿出来我就递给了白姑娘。
0: 嗯，她有什么表示啊？
1: 哎呀，人家接着钱之后，那真是含情脉脉。哎呦，那说话那个温柔，当时就叫我啊，亲爱的。您听，500块钱到手，都不喊我老高，喊亲爱的。嗯，
0: 你有什么感觉呀、啊？
1: 我心里美滋滋的。
0: 我可浑身发冷啊。
1: 你可能要感冒了。
0: 废话，
1: 吃点感冒冲剂吧。啊，亲爱的，你看我美丽吗？
0: 美丽，美丽，
1: 你太美丽了，你简直就像一只大白熊。
0: 白熊
1: 不是那个出水芙蓉。哎呀，你头发再白一点，你就是白发魔女了。
0: 我看像白发魔鬼。叫我看这个白姑娘
1: 啊，
0: 是窝头掉地下又踩了一脚。
1: 哎，这句话怎么讲？
0: 不是什么好饼。
1: 哎，别提了，我媳妇也骂我呀，骂得我是狗血喷头啊。
0: 她说你什么了？
1: 我媳妇她是天津人，说一嘴的天津话
0: 啊。
1: 哎呀，建州，哎，你瞧，我也不哪一辈子缺了大德了，我也瞎了眼了，嫁给你这么一个掉了眼。

0: 子没跨过的倒霉蛋儿。
1: 好，
0: 打当初我跟你搞的时候，哎，我娘家妈妈就说你呀、是8分钱买的尿壶，
1: 那是
0: 不是个好物？
1: 形容得很好。
0: 我们那时候就想跟你蹬，结果你哎还是摩托车没油，
1: 那是
0: 还蹬不动，
1: 是没法蹬。
0: 我一想怎么办呢，咱都借个岁数了，干脆呀就土字党和尚讲究材料吧，就嫁给你了。嫁给你之后也给你生了孩子了，你现在倒成了能，你倒横起来了，一天到晚你跟那小妖精在外边蹦擦擦蹦擦擦，你们又跳舞又喝啤酒，我们跟孩子在家里喝西北风。你看我，你还管我不管？你瞧这孩子还有穿的吗？啊，你看看这孩子都什么模样？
1: 同志啊，
0: 啊，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怎么
1: 不能光顾在外边玩乐跳舞，不管家里不管孩子？
0: 什么叫不管孩子？我为什么要管孩子？
1: 你应该管呢。
0: 怎么我应该管孩子？
1: 啊，
0: 那不对啊，那怎么会我应该管？那个孩子是我媳妇生的，她得负责。
1: 啊，
0: 那孩子假定我生的，我负责。
1: 废话，你生得了吗？
0: 所以嘛，
1: 甭管他是谁生的，那孩子跟你叫爸爸。
0: 哎呀，叫声爸爸有什么奇怪？不瞒您说，爸爸是代号。哎，我不怕你笑话，我早就不乐意当了。哎，你要看我孩子好，你当他爸爸去。
1: 哎，
0: 同志们，你们看看，我还没死了就来接班子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讲道德呀、
0: 谁不讲道德？
1: 你，
0: 我媳妇才不讲道德了。
1: 怎么呢？
0: 一天到晚在身后的追我，追得我们单位在屁股后头找我要钱。
1: 要钱干什么？
0: 说给孩子买衣服。
1: 对呀、孩子没有穿的。
0: 怎么没穿的？我们孩子并没有光着嘛。啊，你说这不是给我扣帽子吗？
1: 哎呦，
0: 大家看一看，这个媳妇我能要吗？
1: 不要你怎么办？
0: 我召开了一次家庭新闻发布会。
1: 新闻发布会？
0: 嗯，
1: 谁参加了？
0: 有大舅哥、大舅嫂、老丈母娘、小肥皂，我们一块儿开了个会。
1: 谁？
0: 小肥皂。
1: 小肥皂是谁啊？
0: 我媳妇的妹妹，我的小姨子，小肥皂。
1: 那叫小肥皂啊？
0: 那小姨子嘛，不小肥皂吗？
1: 这什么人呢？你说这是？
0: 那怎么的小？
1: 谁先说的？
0: 我说的。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啊，通知你们一件事情，我这个家庭要整顿。
1: 整顿？
0: 哎，要清理不受欢迎的人。
1: 谁是啊？
0: 我媳妇儿就是不受欢迎的人。我准备把她送到农村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1: 她犯什么错误了？
0: 哎，老丈母娘也问我呀、她犯什么错误？我告诉你啊，她错误有三点。
1: 第一点，
0: 她没有艺术细胞。
1: 什么艺术细胞？
0: 她不会跳舞。
1: 哎嗨，
0: 结果搞得我没有办法，我得花钱买舞票，我得找舞伴，我还得请人吃饭，因此上给我家庭经济上带来困难，财政出现了赤字。
1: 哎呦，你们家叫赤字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第二点，
0: 他不管我，他不给我饭吃，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就得下饭馆上餐厅里吃去，什么都吃，鸡鸭鱼肉，这么一胡吃，因此我现在得了肥胖病。
1: 你这是肥胖病啊？
0: 体重189斤，单位好多人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大肥猪，
1: 还真像，
0: 多难听的外号。
1: 第三点呢？
0: 第三点是关键一点。
1: 什么？
0: 他不爱我。
1: 不爱你？
0: 他不爱我，我就到外面另找新欢。结果搞得我是声名狼藉，狼狈不堪，臭名远扬。我们单位有的同志不了解，说我喜新厌旧。
1: 你就是。
0: 什么叫喜新厌旧啊？这合乎逻辑吗？这个合乎科学道理吗？眼睁旧的不去，新的就不来吗？是吧？
1: 你这什么逻辑啊？
0: 哎呦，我这么一说不要紧呐，他们是万炮齐轰，劈得我是焦头烂额。
1: 谁先说的？
0: 首先说话是我那大舅哥
1: 啊。他怎么说的？
0: 我看你这个小子不想活了吧，是吧？
1: 好
0: 啊，你欺负我妹妹娘家没人呢？我今天我要揍你，你信吗？
1: 好，
0: 说着话一来，我的脖领子举起了拳头，打了我个金光闪闪的电炮，
1: 打伤了，
0: 打得我是满地找牙呀，
1: 牙都打掉了。
0: 哎呀，我牙哪儿去了？牙哪儿？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了，就在这个地方来了个响彻云霄的大嘴巴。
1: 这是谁打的？
0: 小肥皂。
1: 不
0: 好。

0: 小肥皂，小肥皂，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啊平时我对你不错呀。
1: 哎甭拉近啊，
0: 这阵儿也不知道谁绊了我一脚，当时我就来个狗吃屎。
1: 谁绊的？
0: 我扭脸一看是大舅嫂。
1: 好，
0: 哎呀大舅嫂啊大舅嫂啊，我们家的事儿你怎么也掺和啊？你怎么也吐蝶放屁一溜神气啊？
1: 你哪这么些个俏皮话啊？是啊，
0: 我说他大舅哥不乐意了，一来我的胳膊跟我练摔跤，一个背口的把我扔到地下
1: 啊。
0: 当时小肥皂就骑在我身上就打呀，
1: 嗯，
0: 这团打呀，就跟打落只狗一样，那么打我，打得我只有出来的气儿，没有进去的气儿。
1: 嗯，
0: 该打，咱就是脑子快，
1: 啊，
0: 不吃眼前亏。
1: 啊，
0: 36招，我给他走为上策。
1: 怎么？
0: 趁着小肥皂没注意，我打小肥皂推低，我就钻出去了。
1: 要跑啊？
0: 跑得了吗？
1: 怎么跑不了？
0: 老丈母娘在门口站着了。
1: 好，
0: 老丈母娘问我哪儿去？别动！你看这手，
1: 这是干什么？
0: 老丈母娘要跟我练霍家的迷踪拳，
1: 打上够你受的。
0: 丈母娘真不错，没打我，没骂我，只说了我两句。
1: 怎么说的？
0: 哎，瞧瞧瞧瞧，跳舞啊，是人家年轻的事儿，年轻人喜欢跳舞，现在时兴。
1: 嗯，
0: 你都什么岁数了？跳没关系，有时有会儿的，哪有一跳大半夜才回来的？家都不顾了，瞧你们家像过的吗？盆朝天碗朝地的，你瞧你那孩子都跟泥猴似的了。这倒不错，嘿，这么点小宝贝儿就出土文物。
1: 好，
0: 你看人家谁家混的不都是电气化了啊？哪家都有洗衣机，你瞧你们这屋了，连搓板都找不着了。也别说你这家底儿，我知道
1: 啊，
0: 你爸爸跟你妈当初就跳舞黏糊在一块儿的，没想到这玩意儿还遗传，
1: 揭老底儿了。
0: 哎，缺德鬼呀！丈母娘正数了数了，门一响，进了一个人，
1: 谁来了？
0: 我们支部书记。
1: 哦，
0: 书记见我，老高，我。哎，你的腮帮子怎么回事？
1: 说，
0: 我说腮帮子不小肥
1: 小肥皂打的，
0: 我没敢说。
1: 怎么不说啊？
0: 小肥皂瞪着眼，举着手还要打，
1: 嘿，
0: 叫这个嘴巴要扇上
1: 啊！
0: 我这脑袋非上济南不可。
1: 我说那什么，您不知道，这两天忙上火了，牙疼。
0: 胡说八道，
1: 老高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吧。
0: 每天跟你在一起跳舞那个白姑娘是个流氓诈骗犯，
1: 啊，
0: 在舞厅里的骗取钱财，现在被我们公安机关把他拘留了。你们俩怎么在一起鬼混的？希望你老实交代。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吗？当时跳舞的时候，我这两条腿好极了，一点毛病也没有。要说到现在，这两条腿就不听我使唤。听完了这句话，咕咚一下子我就跪下了。
1: 你给谁跪下了？
0: 我给老丈母娘跪下了。跪下之后，我拉住老丈母娘的手，我说：“亲爱的老丈母娘。”
1: 亲爱的丈母娘啊，这丈母娘又叫亲爱的吗？
0: 哦，可爱的老丈母娘。
1: 不，你可爱的也不行啊。
0: 那怎么爱呀、啊？
1: 怎么着，老丈母娘也不许你爱啊？这个
0: 不是，我应该怎么说？
1: 说点好话，服服软。叫妈。
0: 哦，妈，妈，妈，
1: 到羊圈了。
0: 吓得吓得心里
1: 说话呀。
0: 老丈母娘啊，您给我求求情吧，我跟您说实在的，我就这一次，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向您立保证，我一定跟您姑娘好好在一起过日子，请您。这都哪儿的事？
1: 你怎么松手了？
0: 我没法不松手。
1: 为什么？
0: 我拉错了手了。
1: 拉谁的手啊？
0: 拉的小肥皂的手。
1: 小肥皂的手啊。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跳舞的风波是来自于高英培和范振钰先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国祥、杜国之先生合说的俏皮话。
3: 您说这个相声演员呐，
4: 啊，
3: 就得说学逗唱，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观众给说笑了，
4: 叫您乐。
3: 我们用的语言呢，各地的语言都有
4: 啊。
3: 您比方说天津、北京，
4: 啊，
3: 有这么一种啊共同的语言，
4: 什么语言呢？
3: 对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好处，
4: 是吗？
3: 叫幽默语言，
4: 幽默语言，
3: 歇后语，
4: 哦，俏皮话。
3: 这个俏皮话，您要是用的是地方
4: 啊，
3: 还特别有意思，
4: 是吗？
3: 您比方说工厂里头有几个工人，啊，小伙子干工作干得好
4: 啊。
3: 老师傅表扬，顺嘴溜，就可以用那个俏皮话来表扬他。
4: 那怎么说呢？
3: 郭老师，
4: 您老师，
3: 这小伙子工作干得真不错
4: 啊，
3: 上鞋不用锥子。
4: 这话怎么讲？
3: 真好。
4: 哦，这叫真好啊！
3: 人这个工作干的
4: 啊，
3: 猴骑骆驼，
4: 这是
3: 高人一头
4: 啊。
3: 女同志的皮凉鞋，
4: 这是
3: 空前绝。

0: 和我聊
1: 什么俏皮话呢？
2: 观众到我们这儿看相声，嗯，哎，也可以用俏皮话来表扬。
1: 那怎么说呢？
0: 刚才那个东北演员武福兴，
1: 那不错呀。
0: 蔡培生，嗯，这两个演员说。

0: 是，
1: 特别是这杜国芝，
0: 我
1: 长得多漂亮，
0: 我这模样，
1: 大油饼卷酱肉，
0: 这是
1: 肥的冒油，
0: 这叫肥的冒油啊，这像话。
1: 这些地方都能说俏皮话，
0: 哎，全能用。
1: 你就有一个地方千万别用，
0: 什么地方？
1: 死了人了，开追悼会。
0: 瞧他找这地方，
1: 不许说俏皮话，
0: 是吗？
1: 念悼词
0: 啊，
1: 要难过，
0: 那怎么念呢？
1: 先奏哀乐，
0: 您来一来。
1: 这个哀乐一奏起来，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0: 那是
1: 大当起大咚，
0: 这是哀乐，要念悼词了。
1: 相声演员杜国芝。
0: 我开追悼会啊，您等会儿吧。
1: 举例子，
0: 举例子，后台不那么多人的吗？
1: 后台的人都没在台上啊。
0: 啊，
1: 我举不了例子。
0: 哦，
1: 但分我他们有办法
0: 啊，
1: 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0: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1: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0: 凑合死一会儿，
1: 二分钟就完。
0: 行，
1: 相声演员杜国芝，
0: 这可是举例子呢。
1: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0: 神经病啊。
1: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0: 哎，兽医啊！
1: 我说你这死鬼，别乱说话你。
0: 哦，我这就死鬼了，
1: 学嘛，闭眼，
0: 死鬼。
1: 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在北京市西四丰盛胡同中直礼堂舞台上死去了。
0: 合着我刚咽气。我说这浑身还有点热乎呢。
1: 死鬼别说话，
0: 哎，别说话。
1: 杜国芝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忠厚老实，他的艺术表演精益求精，故而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芝的家属，
0: 这里还有家属啊，
1: 你爱人来了
0: 啊，
1: 不要过分悲伤，保重身体。
0: 我真死了。
1: 您看我这个悼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0: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1: 你商量什么事儿？
0: 念悼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1: 念悼词加俏皮话
0: 啊，
1: 那乱套了。
0: 我看一样。
1: 来了啊，
0: 来了。
1: 大当起大当，相声演员杜国芝。
0: 我又死一回。
1: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
0: 啊，
1: 他就老和尚搬家。
0: 这怎么讲？
1: 吹灯拔蜡了。猴舔蒜罐子，
0: 这是
1: 翻了白眼喽。小孩摆楞鸡子儿，
0: 这是
1: 嘿嘿，完蛋了。
0: 瞧这热闹劲儿。
1: 杜国芝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0: 这是
1: 直来直去。再说他的艺术表演是狗追鸭子，
0: 这是
1: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0: 这是
1: 水平比脚高。
0: 嘿，这叫比脚高。
1: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芝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
0: 对，
1: 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0: 这是
1: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筒，
0: 这是
1: 太难过了
0: 啊！
1: 坛子里头打气氛，
0: 这是
1: 想不开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1: 我问问您
2: 啊，
1: 这同仁堂总店在哪儿您知道吗？
2: 这还用问我吗？在座的朋友全知道啊。
1: 哪儿啊？
2: 前门大街路西大栅栏往里走，坐南朝北，同仁堂。
1: 您还真知道。
2: 那这什么叫真知道啊？
1: 那我问问您
2: 啊，
1: 这同仁堂边上
2: 啊
1: 有豆腐房吗？
2: 啊，哈哈，有
1: 没有？
2: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什么？
2: 刚开张的，看见了吗？
1: 嗯，
2: 今儿上午去了吗？
1: 没去。
2: 你瞧瞧，刚开张，你哪知道啊？
1: 哎，您别在这儿跟我穷对付。
2: 这什么叫穷对付？
1: 没有。
2: 有。
1: 没有。
2: 绝对有。
1: 这样，李先生啊，
2: 干嘛？
1: 您也别说有
2: 啊，
1: 我也别说没有。
2: 什么意思？
1: 咱爷俩在这儿别较劲
2: 啊。
1: 您问问在场的观众朋友
2: 啊，
1: 在场的观众朋友有一位说有，今儿我就唱这同仁堂。
2: 是这话
1: 啊？
2: 嗨，你看，你看啊，朋友们。没看明白了吧？因为什么？数来宝当中，同仁堂这段最难唱。咱还甭说中医中药，几千年的发展史，朝代哪个朝代都有名医。咱就说这中药铺，小抽屉拉开，起码是三五百味中草药。这名字合辙押韵唱出来，得多大功夫啊！嘿嘿。不会，还有没有？什么叫没有啊？这样，我正儿八经的问朋友们一句，啊，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您就回答一个字儿，有。咱让他唱，他要真唱上来，朋友们，说明他基本功好，下了功夫了，咱们鼓鼓掌，鼓励鼓励他。他要唱不上来，咱也不难为他，告诉他下去啊，好好练，别净学说大话，怎么样，朋友们？啊，我问了啊，
1: 您问
2: 啊，朋友们，
1: 嗯，
2: 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1: 有。
2: 唱吧，啊，
1: 有就得唱啊。
2: 那当然了。
1: 哎，反正您也不亏心。
2: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你得唱。
1: 我唱啊。
2: 哎，
1: 您起个头吧。
2: 呵呵，一点亏不吃。我谢谢大家来帮忙。豆腐房旁边是同仁堂。
1: 哎，这个同仁堂啊，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2: 没错。
1: 先生好比这个甩手字的王，
2: 嗯，
1: 姚王爷就在上边坐，十的名医呀、啊。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提龙跨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这个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那么走向泡沫治好了，这不一。

0: 针治好了娘子的病，那么两针扎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身这个点子在当朝，封他了文官他也不要，这个封他了武将就把头摇，万般出的这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这一旁怒恼哪一个？怒恼的竟得老英豪啊，微臣我这不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跨马抡鞭功劳大，为何你不赐大黄袍啊？就凭那小小的先生治好娘娘病，这个你就赐见大黄袍，隔着为民呢、啊、臣不要黄袍的事情我不饶，老敬得越说越恼越有气，这个手拿钢鞭赶黄袍，这个夜赶赶的八里桥，要王爷妙法高，脱下了黄袍换红袍，这黄袍供的药王搞，黎明过庆啊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三尺三寸三分高，这旁供这个压药碾，那旁供这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了先尝，
1: 说说
0: 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桃仁陪这个杏仁睡，这个二人睡的沉香床，睡的三更就半夜，胆大的木贼跳进墙，盗走这个水银五十两，金毛狗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做大堂，火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的陈皮上，黑打的这个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到这木瓜上，大松丸小松丸庞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这唱的名儿可唱不完，我唱的是愿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好，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同仁堂是来自于李春义和李国盛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王千祥的单口相声一切正常。
3: 我和我的伙伴啊，经常到外地去演出，三天两头出门，经常听到朋友亲戚劝呢、出门别坐飞机，现在这个飞机啊不安全，这话我有时候呢想反驳反驳，不好意思说，坐飞机不安全，别的交通工具就安全吗？轮船、火车、汽车、自行车，甭说自行车，走路都不安全，保不齐还让别人撞着呢。甭说走路，你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被窝里躺着，还保不齐打个哈着把腰给闪了呢。另外呢，这个说现在飞机不安全呢，也有一个误解，就是言下之意就是过去那个飞机安全，过去咱们国家才几架飞机，没有几架，一个星期也能几个航班。另外呢，过去出了事儿也不登啊，现在不行了。您看这个广播电视报纸，国内航班出事儿登，国际航班出事儿登，国外航班出事儿登，甚至把那个火箭呢、宇宙飞船呢、连飞碟出事都算在飞机脑袋上了。所以我说呀，相对而言坐飞机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这话也不能绝对了。前两年我坐飞机就出了一档子事儿，这个飞机刚起飞正在爬高，大约爬到7000米的时候那个飞机还没事呢，爬到8000米的时候这个飞机突然严重倾斜，紧接着一阵剧烈颠簸呀，颠的就跟这跳摇摆舞似的，大伙儿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见这飞机啊，咵来一前滚翻。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7: 第57讲，舍近求远。玄奘一行离开撒马尔罕之后，一路向西南行，至铁门。由铁门出发，6天左右到达中心位于今天阿富汗昆都市的活国。既然呢，玄奘取经的目的地是婆罗门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那么最便捷、最顺畅的线路，是从今天的昆都市向南赶赴今天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然后呢转身东去，穿越开伯尔山。

关口前往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为什么玄奘一行从活国直接向西绕了一个大圈呢？原来啊，玄奘在这里遇到了一场变故。当玄奘见到活国的国王，递上了高昌王和统叶护可汗的书信以后，对方呢不仅谦恭地接过书信，而且是赶忙赐座。双方一开口啊，才知道国王名叫达杜舍，既是统叶护可汗的长子，也是高昌王的妹夫。玄奘既然已与高昌王结为兄弟，等于是达杜舍的小舅子啊。在漫漫的旅途上，还有比他乡遇亲戚更令人宽慰的事吗？但问题是，达杜舍的夫人，也就是高昌王妹妹，刚刚去世。因此呢，达杜舍读完了高昌王的信，便悲从心起，嚎啕大哭。一方面呢，是因为夫人去世，心情悲痛；另一方面呢，他当时患有疾病，于是呢，对玄奘说：“弟子，我看见你眼为之一明，请您在这里稍事休息。如果我的身体稍微好一点的话，将亲自送您到婆罗门国。”玄奘回应说：“啊，贫僧谢过。”是啊，达杜舍拥有活国国王和统叶护可汗长子的双重身份，如果由他亲自送到印度，玄奘的求法之路肯定会平坦很多呀。此时好像老天有意帮忙，从印度来了一位大咒师。咒师为达杜舍念咒以后，这个达杜舍的身体呢就迅速的好转起来。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履行对玄奘的承诺，而是忙着娶了一房娇滴滴的小娘子。这应该是他的第三段婚姻了。第一段婚姻留下了一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第二段婚姻就是高昌公主，也留下了一个儿子，但是尚且年幼。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第三段婚姻给达杜舍带来了杀身之祸。据史料记载啊，在蜜月期间，达杜舍怎么样？中毒而死。达杜舍死后，他的大儿子接任国王，还娶了父亲的小娘子为妻。那么发生了如此变故，达杜舍送玄奘到印度的承诺当然就无法兑现了。嗨，无奈之下，玄奘只能继续在活国逗留。逗留期间，玄奘遇到了一位名叫达摩僧伽的高僧。这位高僧在印度留过学，在葱岭以西那有着很高的声望，就连佛教重镇疏勒于田的高僧都不敢与之对谈呢。玄奘呢不想放过任何学习机会，于是就托人了解达摩僧伽到底精通哪些经典和学说呀。谁知啊，一打听，首先惹恼了达摩僧伽的众多弟子。你玄奘不直接上门来请教，反而辗转打听这些东西。但是达摩僧伽呢，毕竟是一代宗师式的人物，他的回答充满了自信：我尽解，随意问。玄奘心怀厚道，知道达摩僧伽是不修大乘的，就以小乘经典来发问，而对方的回答和解释却多有破绽。令人佩服的是，达摩僧伽不仅与玄奘相见甚欢，而且辩经失败以后还随时随地地赞誉玄奘，说自己啊远远不及这位大唐高僧。玄奘一路走来，经历了多次与高僧的辩经，却始终解不开佛学上的诸多困惑，看来呢只能到佛教发源地印度求得最高最完备的佛法了。但要前往印度，离不开国王的帮助。玄奘犹豫了半天，还是去找了新王，请求他派出使者提供马匹，以便继续前行。嘿，
不成想，

0: 亲王并未因玄奘与前王的关系而有所怠慢，他不仅满足了玄奘的所有要求，还善意地建议玄奘啊，在去印度之前先到附近看看，比如他属下有一个富和国啊，被誉为小王舍城，那里历史很长啊，圣迹很多，值得法师一去。正巧呢，富和国有几十个僧人前来参加达度社的丧礼，玄奘就和他们结伴西去了。刚才提到的王舍城是印度次大陆的佛陀时代十六大国之一的摩羯陀国早期的都城，在公元前684年摩羯陀国定都在旧王舍城，后来毁于火灾。那么这个被誉为小王舍城的地方历史真的很长吗？啊，要追寻这座城市的源头，还必须从居鲁士二世说起。
1: 日本使者高元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0: 第五十八讲，永远在途中。在公元前七世纪的伊朗高原上，生息着两个同文同种的部落群体，米底和波斯。米底呢，率先崛起为国家，并伙同新巴比伦王国灭掉了强大的亚述帝国。正当米斯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意思是呢，舞标枪者啊，他享受着无上威权之时，却被一个噩梦惊醒了。他的已嫁给波斯首领的女儿的肚子里长出了葡萄藤，遮住了整个亚细亚。为防不测，他决定呢，等待外孙生下来啊，就把他给处死了。这个新生婴儿就是居鲁士。他一生下来呀，就被米底国王交给了大臣哈尔帕格斯处置。大臣呢，不敢自己动手，便把孩子转交给一个牧人，命他弃之荒野。牧人的妻子呢，恰巧产下了一个死婴，他们用死婴交了差，便暗中将居鲁士保护起来，并将他抚养成人，直至回到波斯。一个可以由此而生，也可以由此而死的时代，一定是个大时代。大时代总要产生巨人。公元前559年，居鲁士成为了波斯的首领，统一了波斯十个部落。接下来呢，他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外祖父之国米底。在米底大臣哈尔帕格斯的策应下，波斯大军于公元前550年攻克了米底都城。此后的几年呢，居鲁士又征服了埃兰、帕提亚、亚美尼亚、吕底亚和小亚细亚希腊各城邦，并于公元前539年占领了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巴比伦，以及神之门，成为名副其实的宇宙四方之王。因此他有资格在铭文上刻下，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王。居鲁士过惯了马背上的生活，即使年近花甲也壮心不已。他可能准备攻打埃及，但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必须先解除中亚游牧部落的危险。在东征的路上，他将巴克特里亚首次纳入波斯帝国阿切美尼德王朝统治之下。波斯将其国土划分为20个郡，巴克特里亚成为了第12郡。他能够成为波斯的一个郡的驻地，原因呢，还是他的地理位置。

既处在巴尔赫河冲积扇形成的绿洲上，又坐落在吐火罗盆地的西侧，恰巧蹲踞在东亚、西亚、南亚、中亚的衔接点上。他控制了它，就扼住了吐火罗盆地开口；控制了吐火罗盆地，就拥有了整个费尔干纳盆地农业区。洪水退去，他身后留下了一片波斯文明的沃土。战争结束后，波斯人大搞筑路工程和农业灌溉，使得巴克特里亚首府巴克特拉很快就成为了繁忙的商贸与文化中心。公元前530年，年近60岁的居鲁士亲率大军攻打里海东岸的马萨格泰人部落。战争初期是顺风顺水，还擒杀了马萨格泰王子，但后来呢，被马萨格泰女王引入了沼泽，波斯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居鲁士也中箭而死。居鲁士阵亡以后，波斯帝国一度陷入了混乱与分裂，但波斯对巴克特里亚郡一直是钟爱有加，总督呢，总要从波斯王族血缘最近的亲属中选出，并由国王亲自任命，巴克特里亚城也因此维系了长期的繁荣。直到200年后，另一个伟人策马

0: 这个伟人名叫亚历山大，意思是人类守护者，是希腊城邦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他的传奇始于那匹叫做布西法拉斯的烈马。当所有骑手都望而却步的时候，10岁的亚历山大驯服了他。看到亚历山大骑着这匹烈马归来，腓力二世兴奋地热泪盈眶。
1: 哦，我的儿子，找一个合适你的王国吧，马其顿太小了。
0: 他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优秀的学生。16岁随父亲出征，20岁登上王位。他宣称，山不走到我这里来，我就到他那里去。他认定战胜恐惧就能战胜死亡，他决心把世界当作自己的故乡。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所有人沐浴在希腊文化的灿烂阳光里。为实现梦想，亚历山大把目光锁定在了辽阔而富庶的波斯，然后率30000步兵、5000骑兵和160艘战舰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东征。他亚历山大智勇双全，作为将军他无与伦比。他打的仗、走的路、取得的胜利、攻占的土地、杀戮的敌人，在人类历史上仅次于成吉思汗。他从未打过一次败仗，32岁就完成了征服世界的梦想，至今无人超越。他用行动向世人阐释了什么是王者荣耀。他利用马其顿方阵，在小亚细亚初次重创波斯军队，继而呢，在伊苏斯平原大败波斯王国大流士3世率领的12万主力，俘虏了大流士的母亲和王后，然后顺利攻克了波斯都城波斯波利斯。一败再败的大流士向东逃亡到了巴克特利亚，身边只剩下了4万士兵。然而大流士的亲戚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却联合另外两个总督囚禁了大流士。贝苏斯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如果亚历山大继续追击，他就把大流士交给对方，以换取自由、安全，甚至是奖赏。如果自己的队伍壮大到足以对抗亚历山大，

大的地步呢，并且最终将对方赶出波斯，那么自己就顺理成章的继承王位了，然后再秘密的处决大流士，或者呢把他放逐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但亚历山大认定，一天抓不住大流士，这场伟大的远征就不能结束。于是呢，他挑选出

今天的伊朗达姆班附近，发现已被谋杀的大刘氏尸体，被胡乱地丢在了一辆大车上。前方传来消息，杀死大刘氏的贝苏斯宣布自立为王，企图恢复波斯帝国的统治。为此，亚历山大决定继续东进，直到将所有敢于向自己挑战的人灭亡为止。高山没能挡住他，横在面前的是海拔3000多米的星都库什山。在克服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后，马其顿大军成功地翻越了它。公元前329年，大军杀到了巴克特拉城外，贝苏斯连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做，就仓皇地渡过了阿姆河，逃往了索格蒂安娜。逃跑的时候啊，贝苏斯烧掉了所有渡船，大河也没能挡住他。亚历山大用填满干草的皮筏代替渡船，5天内将全部人马摆渡过了宽阔的阿姆河。看到马其顿大军浩浩荡荡地杀来了，贝苏斯手下的将军们决定背叛贝苏斯，就像当初贝苏斯背叛大流士一样。很快呀，可恶的叛徒被押到了亚历山大面前。亚历山大既是战争之神，更是文化之神。他放下利剑之后，便带着他孩子气十足的雄心和傻乎乎的自负，宣布了一项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他所征服的土地必须置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人民必须学习希腊语言，而且必须住在依照希腊样式建造的城市之内。他在每一个征服地区都修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亚历山大城。他所开启的希腊文化向亚洲、非洲扩张时期，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希腊化时代。尤其是亚历山大对巴克特里亚的征服，使希腊文明第一次来到了这块与世隔绝的土地上，大量的希腊人在此定居下来。其中亚历山大留下了3500名骑兵和10000名步兵，他们既当官员又做老师啊，还做士兵和平民，与当地的民族通婚，渐渐地接受了当地习俗，甚至开始信仰巴克特里亚的阿纳希特神。这些新来的殖民者开始用智慧的双手创建新城。继亚历山大城之后，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最终使它有了千年之国的美誉，成为欧洲文明东传最远的区域。就这样，这些汹涌而至的希腊移民很快就把当地的牧民变成了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并使他们扔下了马鞭，卷起了帐篷，住进了城堡，快乐地吞下了希腊文明的吊钩、吊线和坠子。这是古代历史上最令人深思的和平移民事件之一。

0: 是分。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五十九讲，塞琉古东征。就在希腊建筑、希腊礼仪、希腊风俗像洪水一样席卷欧亚大陆的时候，亚历山大突然患上了热病。于公元前323年6月，在巴比伦的古老王宫中撒手而去。他的帝国也没有比他多活多久。他那三个看似忠心耿耿的将军，托勒密、塞琉古、安提柯，瓜分了他的帝国。其中驻兵巴比伦的塞琉古不但宣布接管亚历山大帝国的亚洲部分，从安提柯手中夺取了叙利亚，而且像亚历山大一样发起了东征，将巴克特里亚纳入了势力范围。公元前305年，塞琉古有了属于自己的王朝，塞琉古王朝。建国以后呢，塞琉古十分重视对巴克特里亚这一东北边境重镇的控制与治理，他将大批希腊人、马其顿人移居到巴克特里亚，全力推行希腊化政策，使之再次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冲击和洗礼。直到公元8世纪，巴克特拉城居民仍然沿用塞琉古纪念法，将塞琉古王朝建立的公元前312年作为纪元元年。希腊化为古老的巴克特里亚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很快它便成为塞琉古王朝境内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从此向西经波斯、米底、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直达爱琴海沿岸，从此向南可以直达香料的老家印度，从此向东就是丝绸的故乡中国，从此向北可以直

直通西伯利亚。此时的巴克特利亚首都巴克特拉，位于今阿富汗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西北20公里处的巴尔赫镇。这个马扎里沙里夫呢，意为圣徒的坟墓，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命名，是阿富汗北部最大的城市。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占地400公顷，人口众多，商业繁荣啊，已经赢得了众城之母的美誉。一时间呢，这里商人云集，市声鼎沸。巴克特拉人所议论的似乎都是哪个商人暴富，哪个女人跟着商人跑了，哪个商人又娶了几个妻子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呢，这里好像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波折，但小波折还是有的。话说塞琉古征服巴克特里亚后，任命了一位亲信担任了这个边境地区的总督，距离产生美感，更产生疏离感。在塞琉古的儿子安条克一世、孙子安条克二世执政的时候，总督尚且能够承认王朝的宗主权，但是已把地方的军事、财务、人事大权牢牢地攥在了手中。之所以暂时没有独立，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到了公元前248年，为了结束与托勒密王朝旷日持久的战争，安条克二世与托勒密二世之女贝勒尼基结婚了，并与前妻劳迪斯一世解除了夫妻关系。这个劳迪斯呢，天天的愤愤不平，对新嫁过来的女人恨的是牙根发痒。有人就劝他，恨会毁了你的，因为那个女人也是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呢。但是呢，他油盐不进。公元前246年，安条克二世病逝，塞琉古二世由母亲劳迪斯一世扶上了王位。随后呢，劳迪斯将屠刀对准了贝勒尼基，就连他那嗷嗷待哺的儿子也被掐死了，然后扔到了野狼出没的荒郊。噩耗传到埃及，托勒密三世以为妹妹复仇的名义，率领大军穿过塞琉古王朝边境，一举攻克安条克城，活剥了罪魁祸首劳迪斯，被迫割地求和的塞琉古二世威望扫地，他的弟弟和姑姑相继站出来挑战他，帝国乱成了一锅粥。于是呢，塞琉古王朝的地方分裂势力借机而动，巴特克里亚总督迪奥多德宣布独立，建立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又称希腊大夏国。帕勒人的酋长阿萨西斯也在尼萨创立了阿萨西斯王朝，又称安西。

独立的初期，大夏富庶而强盛，邻国安西则国力贫弱。为了抵抗旧主塞琉古王朝的报复，大夏与安西结成了军事同盟，共同打了不少胜仗。渐渐的呢，塞琉古王朝开始向西收缩，而在与大夏结盟中受益的安西呢，则步步西进，直到迁到太极峰，成为强盛的帝国，进而发展成大夏的噩梦。对于将小安西培养成大劲敌的狄奥多德及其儿子狄奥多西斯二世，大夏国内相当不满，加上狄奥多西斯二世对安西步步退让，软弱无能，于是在公元前227年，索格迪亚纳总督欧西德莫斯发动军事政变，杀死了狄奥多西斯二世，自称巴克特里亚国王。塞琉古新王安条克三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一上台呢，就把收拾内乱时期独立的小国作为崇高的使命。办法嘛，

就是嘴巴加拳头，类似胡萝卜加大棒。公元前208年，他派出了使者质问欧西德穆斯，为什么背叛国王而不好好当你的总督？对方的回答呢，也十分巧妙。我不是一个背叛者，我自立为王的目的正是为了杀死国王的背叛者狄奥多西斯二世。使者一脸不屑地问，那这么说，国王还应该奖励你了？欧西德莫斯也毫不客气，啊，那倒不必，但求承认继承事实而已。做总督是你唯一的选择，我要不答应呢？欧西德莫斯不再看使者，而是起身走到窗前。窗外，一只苍蝇划过湛蓝的晴空。经验告诉我们呢，老鼠敢和猫顶嘴的时候，身后一定有一个鼠洞。安条克大军对巴克特拉城形成合围，欧西德莫斯则躲进城市死守。安条克攻了2年，形同对着墙壁打了2年拳。事实证明，战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和平则是军事的势均力敌的代称。攻守双方只能坐下来谈判。代表大夏国王出面谈判的是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他向对方指出，希尔河以北的斯基泰人游牧部落活动猖獗，已经严重威胁巴克特里亚边境安全。巴克特里亚是希腊文明的前哨，塞琉古帝国的安全有赖于巴克特里亚的统一，如果削弱我们，这对希腊人将是致命的打击，希腊将要沦入野蛮。安条克三世认可了这个年轻王子的说法，也认为对方保卫着通往印度和北方的商路，保持这一边境政权的统一符合自身利益，因此呢，承认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的独立。巴克特里亚则要向塞琉古进贡象群和粮食，并且负责抵抗斯基泰人的进攻。谈判还出现了一个插曲，那就是安条克三世对谈判代表德米特里越看越喜欢，以至于呢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在此呢，我们不得不佩服安条克三世的识人之明，他的女婿德米特里是一个有血性、有激情、有使命感的人。公元前185年，孔雀王朝末代君王被一个婆罗门部将杀害，大量佛教徒受到迫害。德米特里身怀解放佛教徒的伟大使命，挥师南下，击败了孔雀王朝，占领了喀布尔、犍陀罗、旁遮普、信德等地。之后呢，他和王后在绿树成荫、气候温润的占领区旁遮普住了下来，建设了一座名为奢杰罗的城市，即今天的巴基斯坦西亚尔科特附近，并在发行的货币上自称印度人的国王。当德米特里与继任者长期滞留新占领区时，巴克特里亚本土的独立倾向越来越严重了。公元前169年前后，负责兼领新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区的大将欧克拉提德一世发动叛乱，在巴克特里亚称王，亲附于塞琉古王朝。从此，王国以新都库什山为界，分裂为南北两朝。此时，距离张骞出使西域只剩下了不到30年的时间了。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在亚洲南部的恒河平原上，孔雀王朝刚刚落幕；在波斯高原，生机勃勃的安息王朝正在崛起；在欧洲南部，一个名叫罗马的伟大国家已经诞生。罗马渴望向东伸展臂膀，汉帝国则试图染指辽阔的西域。
中期交往的大幕即将拉开，即将站路的是世界文明交流的曙光。

0: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六十讲，大月支。中国史料记载，汉武帝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前后，注目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支主力被乌孙击败，被迫西迁。这只狼狈如丧家之犬的游牧部落在迁徙途中居然焕发出绝地求生的巨大力量，在越过阿姆河之后迅速击败并征服了分裂后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巴克特里亚之所以如此轻易地被击败，除了南北分裂，一定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英勇的欧克拉提德一世曾以300守军击败了南部巴克特里亚国60000大军的包围，之后把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纳入了统治区域。悲惨的是，公元前159年，他在从印度返回途中被儿子欧克拉提德二世谋杀，继而车裂了尸体。父子内讧一定是严重损伤了王国的士气。安西从西部对其蚕食，希尔河北岸的斯基泰人不断南下，一些城镇忙于自保，从而使得他们在面对大月支骑兵时变得不堪一击。考虑到欧克拉提德二世于公元前155年继位，巴克特里亚王国应该是败在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手上了。波斯与西方的史料记载呢，公元前145年，战败的欧克拉提德二世逃往兴都库什山以南。就在这个时段，巴克特里亚管辖的希腊人城市阿伊哈努姆毁于战火。根据是宫殿宝藏库出土的一个大瓮碎片上标有24年的字样。而从公元前169年欧克拉提德一世称王到公元前145年欧克拉提德二世逃走，正好是24年。公元前139年之后，这里被斯基泰人短暂的占领。也就是说呢，巴克特里亚名义犹在，但是已经没有统一的国王、大军长，而且不再善战。元光6年一个午后，汉使张骞在康居使臣的引领下，已经接近了此次出使的目的地大月支。越是接近目的地，张骞越是兴奋与忐忑。兴奋的是，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所追寻的目的地就在眼前了。忐忑的是，对方真的能答应与大汉联手对付匈奴吗？张骞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他刚刚出发时候听说呀，大月之王尚且健在，他们仍在归顺以北的索格底亚纳游牧。而到了西域才发现

西域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变，大月师已经征服了归水以南的巴克特里亚王国以及短暂占领此地的斯基泰人，拥有了归水南北的广阔领地。张骞借助司马迁之口告诉我们，他面前的大月师位于大宛西部两三千里的地方，是一个随处迁徙的游牧行国，能弯弓射箭者有一二十万人，王庭建在归水以北。进入大月师王庭，张骞才吃惊地发现，对匈奴怀有刻骨仇恨的大月师王已死，墓前当政的是大月师王的美丽遗孀。一个拥有东亚蒙古血统的男人与一个拥有印欧血统的女人的会面，没有一丝想象中的浪漫。张骞的第一印象是，在这个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冰冷的心。在张骞说明来意后，女王直言，月支距离汉太远，无法联合攻击匈奴，再说了，我已经厌倦了四处流浪的日子，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安身之地，不可能再回河西走廊了。张骞一时无语，但是他又不死心，为了说服这位女王，他整整住了一年。期间呢，张骞来到归水以南的巴克特里亚兰市城，他发现这个大月支的属地在大宛西南两千里处生活着百余万土著人，与大宛风俗相同，没有大军长，只是在各个城市设有小长，兵弱未战，但是擅长于贸易。在这里呢，他们居然见到了中国四川的穷竹杖和鼠布。他问当地商人，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啊？对方回答呢，是商人从深毒贩来的。简单的一问一答，就是聪明的张骞悟出了两个信息。第一，巴克特里亚在汉朝西南一万两千里，而深毒在巴克特里亚东南数千里，深毒有四川的商品，说明距离四川不远，而且有路相通。第二，能在这里见到蜀地的商品，说明西域人喜爱汉的物品，这也是张骞回国以后建议汉武帝打通汉朝经四川前往深毒的道路，并且以汉朝特产拉拢西域强国的直接原因。这些呢，只是意外的收获，张骞不能舍本逐末呀。于是呢，他返回了大月支王庭。但是无论他怎样以真情感染人，以前仇激发人，以前景吸引人，都不足以让女王及其王公贵族放弃当下的安逸，翻越千山万水与汉一起攻打匈奴。无奈之下呀，张骞只能抱憾回国。张骞不解，难道世上真有一种忘忧草，使大月之人忘却了国王头颅被做成尿壶的滔天仇恨？应付走了张骞，大月支人开始专心应付内务，倒是大月支管辖的大夏有点良心和素质，他们于公元前114年派出使者前往长安朝拜。估计呢，大夏使臣多半没有见到张骞这位老熟人，因为张骞就死于这一年。在控制阿姆河与希尔河后，大月支将辖境分为五个侯国，各设西侯。这个西侯呢，是古代的乌孙、月支等部族当中的一种贵族头衔，意为首领，他的地位仅次于王。公元一世纪初，中心位于犍陀罗的贵霜西侯丘就打败了其他四部西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贵霜第四任国王迦逆色迦当政时期，也就是公元78至102年，向东推进到印度的恒河中游，向南深入到南亚次大陆，向西战败了帕提亚帝国，帝国首都呢也由中亚南移到了富楼沙，形成了与罗马

帕提亚、东汉并列的四大帝国。由张骞趟开的走向繁盛的汉代丝绸之路主干道就是始于中国，从塔里木盆地向南北缘两道抵达喀什，翻过帕米尔高原，经费尔干纳盆地直达巴克特里亚，继而西去波斯或是南去印度的路。当时的巴克特里亚是丝路必经之地，是多元文明交汇之地。谁也想不到，仅仅过了300年，一伙牧马人就占领了贵霜帝国的王宫。奇葩的是，这伙牧马人居然有一半大月支血统。

0: 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朱子治家格言。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5: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上期的节目呢，我们开了个头，关于这句话，就是器具质而洁，瓦否胜金玉。接下来的内容呢，其实是这样的，饮食约而精，原书胜珍馐。
0: 这个是还是从节俭的角度来谈我们的饮食问题，
1: 对，
0: 是吧？他说饮食啊，应该约而精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有渊源的，在《论语》里就讲过“食不厌精”嘛，是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吃的这个食物啊，还是要稍微讲究一点的，是吧？
1: 是
0: 有条件的情况下，是吧？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小康时代，进入一个文明的时代，进入一个就强盗生态文明，是吧？这个绿水青山呢、啊？这个就是金山银山，应该胜过金山银山的哈。
1: 是，
0: 对待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我们的生态环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在整个的全方位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全面的提升和改变的时代，我们叫新时代嘛。
1: 新时代，
0: 新时代是吧？这个新时代就包含了全面的新，啊，包含着我们对传统的美德和良好的生活方式的继承弘扬，以及适合于现代的我们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啊，不是简单的就照搬。那即便是在古代社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其实是比较讲究饮食的。啊，那这里头就告诉我们，他说饮食是怎么个讲究法呢？第一呢，他要约。这个约就是要这个简约。
1: 就不要吃的太复杂了，是吧？
0: 或者说呢，不要吃的这个，应该说不要吃的，我理解是不要吃的太多，是吧？就是说这个，因为真正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讲啊，是吧？这个吃的这个东西，东西吃的特别多，是吧？撑得很厉害啊，其实那不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带着七分饱嘛，这一般讲法上，尤其是我们讲晚上不要吃的太多啊。那么现代的一些生活方式呢，往往晚上的时候是大吃大嚼，吃的很多。晚上吃的太多，它有几个不好的现象，或者对身体不好。一个呢，就是说那个晚上吃多了以后，它不容易消化。
1: 对呀、
0: 所以你就带着一肚子未消化的食物就要休息了。
1: 其实影响睡眠质量。
0: 睡眠就很不好。
1: 有时候睡不着。
0: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头没有消化完嘛，所以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没有胃口。
1: 而且也起不来。
0: 而且还容易疲惫。晚上呢，他有时候因为你肚子里有很多的食物啊，那么他要不停的工作呀，是吧？他带给身体上有很多的这个压力，是吧？
1: 其实我们身体没休息好，
0: 对，
1: 五官没休息好，
0: 所以晚上他还会做梦，是吧？这个就是，这是我们通常的讲法了。你要是按照这个中国古代的民间讲法、道家的讲法，是吧？食物太多了，是吧？这个到时候就是这个招致周围的气场、磁场不好，是吧？那小鬼也来了，对。开玩笑了，就是说啊，但是就是说这个晚上这个时间呢，它不是人吃饭的时间，它叫鬼吃饭的时间。过去讲法，白天是人活动嘛，晚上是鬼活动，所以我们的这个晚上的这种夜生活呀，从传统文化、传统的这个养生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不适合于我们这个人体健康的。是吧？那早上的、白天的工作，晚上的就应该休息。白天呢是人活动的，晚上是鬼活动的。所以我们和鬼是有个交班的，他们值夜班呢，我们是值白班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晚上都是这个做夜生活的话，那对身体就，就损伤了，是吧？当然呢，值夜班工作的工人呢，这些保卫国家的这个军人呢，他们是为我们做出牺牲奉献的，我们要很感恩他们，是吧？但一般的人，在有这些人帮我们值班保家卫国的情况下，我们也深更半夜的折腾自己，你把自己的寿命他就给折断了。所以那晚上的夜生活呢，往往跟吃有关，去观察嘛，先吃嘛，吃完就玩嘛，所以他这个就不是一种简约的生活，对身体不好。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吃的时候呢，吃的我个人觉得吃的太多，太粗糙，
1: 哦，就不讲究，
0: 就不讲究。其实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南方人，有些南方人啊，他就做菜做的比较精细，
1: 对，
0: 吃的量不太多呢，做的比较精细，我还是比较赞成的。
1: 他的花样多一些，然后每一道菜都做的很用心，
0: 做的比较精美，
1: 对
0: 吧？然后呢，
1: 有美感，
0: 做的精美，然后这个每个食物呢，它能充分的把这个最好的营养我们能吸收。你不要吃太多，吃太多呀，啊，也吸收不了，那个肠胃啊负担很重，是吧？说的不好听一点，吃的多拉的多，啊，都 是就是给大地制造了很多这个营养物质是吧？但实际上呢，它这个对身体啊，你等于在肚子里头过。

0: 过一遍，
1: 嗯，
0: 营养并没有真正的吸收，
1: 对，
0: 所以他讲这个食物啊，饮食呢要约而精。你看他这里头就有既有养生观，又有美观，
1: 嗯，对，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呢，我们吃的这个约而精的话，营养很充分的情况下呢，我们体型还很好，
1: 嗯，
0: 呀，吃的多了以后，他体型也不好，
1: 大腹翩翩也不好
0: 看，也不好看。还有就是讲这个食物的这个叫食材了，
1: 嗯，
0: 它食材呢，它讲叫原蔬。啊，原蔬，玉呢，玉是超过的意思。
1: 嗯，
0: 珍馐呢，就指的这种山珍海味啊，美味的食品。
1: 嗯，
0: 啊，指美味的食品。这个原蔬呢，我们这个蔬当然指的就是在
1: 蔬菜是吧？
0: 是蔬菜了，叫蔬食。
1: 蔬食
0: 啊，或者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种五谷杂粮了。
1: 嗯，绿叶蔬菜。
0: 我们以这个植物为主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那我们中国这个中华民族啊，去观察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呢，就是一个五谷杂粮的民族。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五谷杂粮，以五谷杂粮为主的这个民族，它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
1: 嗯，
0: 是吧？我们中华民族，所以它这有民族特色呀。我们这个民族，你看它这个整体来讲寿命比较长久啊。
1: 对呀。
0: 是吧？整体来讲身体比较健康啊，
1: 嗯，
0: 整体来讲头脑比较聪明啊，是吧？
1: 是，
0: 整体来讲都是这个很能干呐，啊，是吧？当然你说我们的个子，那我觉得你一定要跟这个有些这个西方的人种比个子，那我觉得我们是人种问题。所以五谷杂粮的这种生活方式呢，纵观这个几千年来啊，这是养育我们中华。

0: 西方的人种比个子，那我觉得我们是人种问题。所以五谷杂粮的这种生活方式呢，纵观这个几千年来啊，这是养育我们中华粮吃素食的
1: 啊。
0: 这个呢，因为像我们以前也是吃肉啊，吃的比较多呀，就能身体出了一些状况了
1: 啊。
0: 所以很多的这个现在一些疾病，现代的这个富贵病啊，它就跟这个饮食有关，包括现在讲的像癌症是吧，像这个一些心脏病、脑溢血、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就是像这个胆固醇偏高啊等等，我那个时候呢，反正是得的是三高和脂肪肝、
1: 哦、
0: 啊，脂肪肝
1: 也是典型的富贵病、
0: 哎，这是属于就是吃多了嘛，是吧？吃的这个油腻啊，或者是这个脂肪啊太多了。后来呢，我就这个调整，后来我就通过吃素食的方法把它调整好了。
1: 哦，
0: 调整好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啊，我就一直坚持下来。当然，我也看了很多的书籍。我专门去研究这个吃素食啊，对身体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我得解决心理问题啊。如果说你吃素食虽然能治病，但是营养不良了，那怎么办呢？是吧？
1: 结果有没有发现呢？有什么结果？
0: 首先，我看书籍人家讲是这么不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
1: 哦
0: 啊，所以凡是说吃素食营养不良的人，基本上他自己是吃肉的人，他就这么讲。
1: 他没有试验过
0: 啊，或者说因为他自己想吃肉啊，他就害怕是吧？
1: 找个
0: 借口。对，所以吃素食的人呢，研究吃素食说是营养良好。吃肉的人就是说不吃肉呢一定营养不良，对吧？他是属于给自己找理由了。
1: 对，
0: 那我吃素食十几年了，我觉得我营养还是很好的啊，而且体能呢也很不错，是吧？至少的话，这个病的状态以前那些都好了啊，然后头脑很清醒啊，这是一个。再一个，你说是体力不好，体力我们是练武功的，练太极拳的，我武功也很好啊。就有人讲练武必须吃肉，那我们现在证明我练武我不吃肉也行啊，对，我们可以证明嘛，
1: 对，
0: 是吧？然后的体型呢，我觉得也越来越好了，啊，原来那个吃肉那一段时间呢，吃的反正是像一个这个亿万富翁的样子，是吧？肚子也大大的，是吧？
1: 吃的很胖。
0: 哎，现在呢，我觉得体型也慢慢，当然后来跟练功也有关系了，练太极拳啊，然后这个跟工作转换也有关系了，是吧？我后来转成做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呀，还有就是跟饮食也有关系，我是吃的这个五谷杂粮，啊，所以这是一种呢，就是从健康的角度。
1: 是选择吃五谷杂粮，
0: 吃五谷杂粮。还有一种呢，他是为什么吃五谷杂粮？他是不忍心伤害动物。
1: 这是慈悲心。
0: 这是属于叫动物保护主义。这个在世界各国现在这种情况特别多，
1: 很年轻人的。有很多动物保护主义者。
0: 像他们在德国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是吧？他就是说他是从保护动物的角度，他不忍心吃这个动物的身体了。啊，看着说小动物也有灵性喽，这家里养的猫啊、狗啊，是吧？都有灵性啊，那宠物都能和人进行交流哦。那以此类推，其他的动物也是有灵性的。你不要以为猪就没有灵性，鸡就没有灵性啊，都有灵性的。那些猪和鸡啊，看见人家拎着菜刀去杀它的时候，一个都到处乱跑啊。
1: 是啊，
0: 是吧？我小时候我也杀过鸡，是吧？哎，杀猪的时候，猪都是嗷嗷叫啊，没有一只猪被杀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哼哼唧唧的，好像吃饭的时候那种声音的，它都是痛苦的挣扎。牛也是这样，被杀的时候非常痛苦。所以说，这个动物啊，它都是这个贪生怕死，都是这个珍惜自己的生命的。啊，因此他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也有灵性，和我们人的这个，珍惜自己生命、怕疼，是吧？这个怕死，状态是一样的。所以，当很多的这个动物爱好者啊，动物保护主义者看到了动物的这种感受以后呢，他心生怜悯，我们
1: 就不忍心去吃，
0: 哎，就生吃，实际上就是有点慈悲心了。
1: 对，
0: 按照这个专业术语讲叫慈悲心，是吧？他就不忍心伤害这些动物了，就不好意思吃。用动物的这个身体啊，来补充我们自己的营养。他说，既然是五谷杂粮、蔬食菜根皆可充服，何必去伤害这些动物的生命，来损害我们自己的福报呢？这就是《了凡四训》里的讲法。
1: 对，
0: 哎，所以这就是又一种情况，就是从保护动物的角度来讲，他不愿意吃。这个不愿意杀害这些动物了。
1: 那还有一种情况，
0: 还有一种情况呢，我觉得也是这种思想，但是我们一般把它归类为一种宗教信仰。你比如中国的一些这个道教是吧？还有一些像这个像印度是吧？印度它很多人都吃素食，它是因为宗教信仰，比如印度教啊，是吧？它是信仰大梵天嘛，所以他们这个里头应该也是讲究呢，就 要对动物杀害要是要就尽量要不要杀害，所以印度人吃素食人就特别多。
1: 是。
0: 那么中国呢，有很多的，你像那个佛教徒，他就讲慈悲心，众生平等啊，

0: 是吧？这个人也是生命，动物也是生命啊，我们对所有的生命都要爱护啊。人不能伤害，动物也不要伤害啊，他们就从慈悲心的角度。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归结为属于叫做信仰，宗教信仰。你比如还有伊斯兰教是吧，伊斯兰教它就是有信仰，它就是不吃这个不吃猪肉是吧。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也是对这个猪这种动物的话，它就客观效果上它是不伤害的咯，无论什么理由咯。
1: 对，
0: 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就是一些宗教信仰的原因。
1: 嗯，
0: 但不管怎么样讲，从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角度来看，这个五谷杂粮啊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一个主食，而且我们靠这个呢，我们也繁衍了几千年。那么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现在来看，就食物上，这个强调吃这个绿色环保的食物，是吧？这个现在已经是时尚了。
1: 的确是时尚，
0: 即便是吃这个肉蛋奶，现在也提出来要让吃让人放心的肉蛋奶。我有一位朋友，他也是这个从事这个肉蛋奶生产的企业，他说我要吃让大家吃上放心的。那放心的就是什么叫放心的，就想去吧，是吧？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很多的时候是不让人放心的，对不对？所以说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在不放心的情况下还是少吃点为好。
1: 是啊，
0: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对五谷杂粮啊，是吧，对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其实我们要重新来思考一下。另外从资源的角度来讲，据说呢，你像生产一斤牛肉是吧，据说就要投入20斤的谷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吃肉吃一斤肉，你等于吃了20斤的谷物啊。
1: 好像对于地球资源占有的有点多了。
0: 是的，对，所以从这个古代我们中国古人的时候，其实也不是随便吃肉的。
1: 只有过年的时候，
0: 过年
1: 的
0: 时候，
1: 时候
0: 以前我们也是这样的嘛，就多少年前的
1: 时候，小
0: 时
1: 候都是过年才吃，
0: 小的时候是吧？
1: 嗯，
0: 也都是这个过年了，是总是不能没一点肉啊。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我们在生产队下放的时候，生产队就是为了给大家这个大队嘛，小队是吧？为了给大家分点肉，就琢磨琢磨是吧？杀头猪啊，是吧？或者是。哎，这个有的时候那个猪也没有了，有时候把牛给杀了、牛就是那个不能干活的牛，为什么要给大家分点肉？那个时候心里都挺难受的，因为杀牛谁都不高兴啊。可是又想过年了总得吃点，一年也就那么一次。现在就比较狠了，有时候那餐馆里头一看，哇，活鱼是吧，全都是肉，然后这个对动物的这个伤害呢是比较重的。
1: 是的，
0: 哎，我觉得这一块呢也是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如果我们的食物啊做得精美是吧，然后营养是丰富的啊，即使是我们五谷杂粮园子里种的这个瓜果蔬菜啊，它也足以能够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
1: 嗯，
0: 比那些山珍海味啊，就比那些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肉啊是吧，鱼啊，海鲜呢、是吧，生猛海鲜呢，那么绝不比他们营养差。
1: 还是说我们不要攀比，我觉得也要节约，不要攀比，
0: 攀比不要这个不要这个浪费，是吧，
1: 不要浪费，
0: 不要浪费，然后不要。

0: 富多彩的内容，欢迎您的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还有呢，就是雾营华屋、雾谋良田，是说到我们住了，是吧？
2: 对。这个呢也是和我觉得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很息息相关了。
1: 对，很契合。
2: 雾营华屋就是不要营造这个华丽的房屋
1: 啊，
2: 良田呢不要图谋买这些非常好的这个田园，是吧？这个事情呢，我是这么理解哈。你比如说，他要是现在有在欧洲有一些国家，我听说那个欧洲那个王子嘛，这是查尔斯王子，是吧？
1: 对。
2: 查尔斯王子呢，他没有王位了。那这生活那就一直在那等着，不知道哪一年能够当上继位。那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挺难过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哎，但是呢这个王子呢他就找到了一项非常好的工作。
1: 嗯，
2: 他干啥呢？他就做了一个绿色的园林。
1: 对。
2: 是吧？然后他把这个很多的植被啊，在他的园林里头啊，把它都种植下来，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美。
1: 嗯，好像用了好十几年的时间。
2: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美好的选择，他是对环境非常的爱惜、珍惜，是吧？那个这个不是说是属于叫做雾谋良田，他不是良田，他把这个庄园呢装扮成一个绿色的，是吧？生态文明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家园，一个园林。
1: 嗯，
2: 那么为大地来讲，增加绿色，增加氧气，为自己的生活呢增加情趣，增加乐趣，
1: 嗯，
2: 让自己回归大自然。如果是这种心态，把这个园林呢，把土地购买下来，搞绿色，搞环保，我觉得应该支持。
1: 我看他经常是好像光着膀子拿个铁锨在那干活。
2: 对，那咱们中国也有啊，就是很多有，我记得好像有一位老干部嘛，
1: 嗯，
2: 退休了以后呢，就把一个山林给包下来了，
1: 种上了很多树，
2: 种上很多的树，是吧？你这个时候他不是谋良田的，他是把山地把它绿化了，
1: 对，
2: 这个让人很感动啊，
1: 是
2: 吧？几十年如一日，还有人专门到沙漠里头，把这个沙漠呢变成了这个树林，
1: 嗯，
2: 是吧？他不是谋良田的，他是把这个沙漠把它绿化，然后让这个沙漠的不要再沙化，
1: 沙漠为绿洲，
2: 哎，不要再沙化，
1: 不要再沙化，
2: 因为有的时候
1: 防止沙尘暴，
2: 沙尘暴很多的风沙，它慢慢的侵蚀到北京，像北京附近，它的以前都是沙漠，就离北京很近了，
1: 嗯，
2: 哎，它把它变成了这个绿化、绿洲、防沙，啊，我觉得这些行动都是让人非常感动的，这个不仅仅是为自己想了，是吧？为我们的城市，
1: 嗯，
2: 甚至为我们的
1: 子孙后代在想，
2: 子孙后代，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孩子们的，是吧？这个良好的生存空间、空气和土地，我们现在就开始着手来干。我觉得这些人特别让人感动。
1: 对，
2: 这种事情呢，应该鼓励大家多去做。如尤其有经济条件的，我们有了一些私财的，存了一些钱的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经营企业啊，有很好的这个积蓄的，是吧？不要想着马上跑到欧洲去享受别人的绿色，是吧？
1: 嗯，
2: 我们在中国为我们自己创造绿色，绿色自己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享受起来特别美呀，啊，对不
1: 对？
2: 对，
1: 创造起来其实也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我们的国民都能享用，
2: 都能享用到这个情怀呢，我觉得特别好，
1: 是比较博大的啊。
2: 对，但是如果说仅仅是为自己做的话，也确实没啥意思。
1: 嗯，
2: 所以他就讲呢，不要营造华丽的房屋啊，这个里头呢，它这里头从这个字面意义上讲啊，就是也是为了，我觉得也是为了这个培养孩子的这样一种，叫什么呢？就是珍惜物品啊和节俭生活的这样一种心态。是吧？因为你这个华丽的房屋，它会让人产生什么心态？你去观察嘛。
1: 嗯，
2: 是吧？它我觉得会产生一种贪婪，
1: 嗯，
2: 是吧？然后会产生一种傲慢。
1: 追求浮华的东西，
2: 再就是对浮华，还有就是浪费，
1: 浪费，
2: 这几条都会出现。
1: 对，
2: 然后房屋是用来住的，
1: 嗯，
2: 也不是用来给别人看的。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就观察有的人，你看他的把自己这豪华装修啊，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外边呢很脏很乱，屋里呢豪华装修，是吧？过去讲法，那以前那个批判杜甫讲的嘛。叫做什么？这个路有冻死骨嘛？这怎么讲呢？叫
1: 朱门酒肉臭。
2: 哎，朱门酒肉臭，
1: 路
2: 有
1: 冻
2: 死骨啊，
1: 骨
2: 是吧？你朱门就是这个豪华的房屋嘛？
1: 对，
2: 门是红
1: 的
2: 门，有钱人家的房子，门都是红的啊，里边都是豪华的，里边的酒肉都摆臭了，
1: 因为他吃不了那么多，太多了。
2: 外边呢，却有乞丐在那冻死在那里。
1: 嗯，
2: 好，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就是显然就是，我觉得最

0: 最受伤害的其实不是别人，
1: 是
0: 营造华屋人的良心。
1: 嗯，
0: 就是这良心没有了，良心毁掉了。那一个人良心毁掉了，是吧？那他的这个家族的家风里头就失去了这样一种美德，失去了这样一种爱心，对这个家族的家风的承传、家道的承传是极大的打击。
1: 是，
0: 就培养出来的什么呢？将来孩子就是自私自利和冷漠。但一个自私自利和冷漠的人，
1: 他以后能走多远呢？未来
0: 堪
1: 忧
0: 啊。
1: 嗯，
0: 即便我们这一代拼命的赚钱，是吧，我们靠着祖上有德，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努力的付出啊，创造出了很好的生活环境，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营造自己的华屋，而对于其他的人没有房屋住的，是吧，你比如说很多现在开发房地产，是吧，我们只想着去做投资，囤了很多的房子都空在那里，
1: 嗯，
0: 还有很多的人呢买不起房，是吧？有的时候呢，为了还一个房贷，一辈子在那辛苦，我们看着无动于衷，还在不停的给自己囤积房屋，啊，甚至通过房地产的高价，然后去赚取很多的金钱，把自己的房屋打造成跟一个宫殿一样，这个我觉得都是堪忧的，对孩子来讲是堪忧的。因为啥呢？因为一个人的生活的准则的选择，其实应该跟周边人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在一个这个别人都住不起房的情况下，我们住在一个豪华的房间里头，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辰。这个大概啊，等到2050年前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条件会好一点，
1: 30多年以后吧。
0: 对，我觉得要有一种综合感和平衡感，这就是人生命的智慧了。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就把自己和我们的这个民族国家就割裂开来，在中国你就待不下去了。
1: 嗯，
0: 你就可能要背离这个国家，就要选择到豪华的房屋很多的地方，你到那里去生活。但是这样你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1: 自己内心也是很孤独，而且良心也不安呢。
0: 对啊，离开了我们祖先的这个对我们的期待。离开了我们的国家的这个子孙后代对我们的期待，是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生命的损害就大了。虽然物质上我们获得了很丰厚的物质环境，但是我们内心呢，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性可能就沉沦和这个降低了。这一点其实是生命最大的损失，
1: 这也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总之呢，我们那个朱子之家格言第一段的内容学下来，我的感觉是他把我们人放在了宇宙当中的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去看，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0: 的
1: 一个关照。
0: 是的，是的，是
2: 的。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让我们带着对古圣先贤的恭敬之心，带着对学习中华文化的满腔热情，走进今天的节目。首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首先一起温习一下上期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上期我们学的是有古文大小传，
2: 隶草记不可乱，
1: 若广学聚其繁，
2: 但略说能之远。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繁训蒙须讲究，
2: 详训古明句斗，
1: 为学者必有初，
2: 小学中至四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
2: 这句话说的是呢，凡是教导初学儿童，就要讲解好义理，讲究竟，要详细透彻。下面说到这个详训古明句斗呢，是说过去呢这个文章的读法它和分段是有方法的。您看到它

0: 下面呢不分段，古人是那个文章没有分段，它有句逗，句逗就是一句话完整的话呢，它有个句号圈一圈，然后它是这个还没有完整的句子当中呢要停顿，它就有逗，就是一点儿十点儿。
1: 哦，
0: 句是就是一圈儿，那么这个逗呢是十点儿这样的一个分法。
1: 哦，好像古代的标点就很简单，一个点儿就是一个实心的点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空心的点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句号。
0: 哎，是，所以呢，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古代的一个经典，我们还是有了这个逗号、句号、分号。
1: 那是为了让我们能看得懂，
0: 看清楚。是，那过去是比较简单，那现在如果要训蒙哈，其实训蒙就是教导初学儿童，蒙就是同盟，
1: 就是小学生我们所说的
0: 啊，是。幼儿，那在教导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呢也要对经典呢非常的熟悉。
1: 哦，凡训蒙须讲究，就是教那些刚上学的小孩子要特别的认真，很讲究。训诂是怎么回事？
0: 训诂就是他有追究他文字里面的他的起源是在什么时候啊，他后来的这个音的演变还有他字形的演变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他都要讲究的很清楚。
1: 哦，详训诂明句逗，就是要知道在哪个地方该断句，到哪个地方这个句子说完了。
0: 他这个详训诂，他有这个讲究他的义理，明白词句的这个意义，是这个意思。那句逗呢，是关于断句方面的内容。
1: 哦，为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至四书，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这里是说到这个小孩读书他是有次第的，那在三字经里面他的推荐呢是这个小学。
1: 哦，
0: 小学这本诗是朱夫子写的。
1: 朱熹是吧？
0: 哎，朱熹，朱夫子，他是南宋的一位儒者，也是非常有名。那四书集注呢也是他来做的。
1: 他好像被称为一个理学家是吧？
0: 是，他是南宋时的理学家。我们现代人也是非常的尊重他。朱夫子呢他写的这个小学啊，因为他里面呢引用了很多的大学啊、中庸、论语、孟子里面的一些话语，比较艰涩难懂。
1: 哦，就是说小学这本书艰涩难懂。
0: 就是他不是以那个小学段的孩子就是读的。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位这个李毓秀夫子，他写的这个弟子规呢逐渐呢现在慢慢的替代了这个小学。小学和弟子规里面讲的是同样的内容，就是教小孩呢这个洒扫应对的礼仪礼节。这种礼仪礼节呢这个养成非常的重要。他是首先从什么开始呢？首先从衣服冠履开始。
1: 哦，就是说戴帽子穿衣服。还有自己的洗衣服等等这些事情。
0: 对，就是从这个帽子啊，应该是怎么戴，过去是小孩还大人都有戴帽子，要方巾啊等等哈。那个衣服穿着，你看衣服呢一定要干净。
1: 对。
0: 过去这个衣服呢你破了你不能一直破着，你一定要去把它缝补好。
1: 对。
0: 衣柜洁不贵滑哈。它也是这个要求。还有这个鞋带呢一定要系好。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这些从细小的一些方面来要求这个孩子。还有平时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衣服叠好，放在这个床边，然后呢就把鞋子也放好再入睡。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0: 包括呢洗澡的时候也要把衣服呢也放好。

0: 因为这样的话衣服才可以给我们服务的时间会很长。
1: 对，
0: 嗯，我看到我们有一些老师哈，他的衣服呢就是十几年二十年，看着还是像这个两三年前买来了一样，就保护得很好，然后平时在私下观察他的行为举止呢就是这样，不用了叠好，绝对不会乱放。那这个其实过去呢这个小学里边就开始教了
1: 哦，
0: 哎，然后他们去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穿上罩衣，这样子不会把袖口呢弄湿。
1: 哦，洗衣服的时候穿罩衣，
0: 那过去也是有教这样的，这个孩子怎么样的做家务活呢也可以穿上罩衣。
1: 嗯，
0: 那还有平时的打扫，应该从哪里扫起，先洒水后扫地，灰尘比较多的时候就要这样，然后呢在这个擦桌应该怎么擦，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教他怎么样智慧的运用。
1: 哦，也就是说教孩子做这些家务活，包括个人卫生的一些料理，其实他就学会了做事情的统筹安排。
0: 是是，
1: 比如说他洗澡之前应该想好，我洗完澡以后要换下来一些衣服，要穿哪些衣服，
0: 是
1: 可能还要用浴巾啊什么的，
0: 是
1: 就提前要把这些都备齐了。
0: 我曾经遇到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读高中了，母亲送过来的时候呢认为他的孩子很有问题。
1: 哦，
0: 因为他在送来之前母亲已经求过很多的医生来说他的孩子有忧郁症。
1: 哦，
0: 那后来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中才知道这个孩子不会吃饭。
1: 哦，多大了？
0: 现在应该有这个将近二十岁了。
1: 哦，那以前你们接触的时候多大？
0: 以前接触的话是十八岁。
1: 那时候说不会吃饭啊？
0: 不会吃饭，什么叫不会吃饭呢？当然也会吃啊，就是那个吃进去的就食物不断的往嘴里塞，然后塞棒鼓鼓的，这个饭粒呢往下掉。
1: 哦，
0: 就是整个状态不文雅。其实这个吃饭在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应该怎样的吃饭，龙含珠凤点头。这个呢就是说手要拿着这个饭碗，这筷子呢要会学会用，然后呢吃饭的时候怎么样把饭放在嘴里，然后饭桌上的也有一些礼仪意见。
1: 哦，
0: 看来是蛮讲究的。但是孩子以后在面对很多的客人的时候，走到一个很庄重的场合，他的表现出来的气质就跟别人不一样。要懂得什么时候应该使用这个筷子了，长辈在用的察言观色啊，应该谁要服务了，他很清楚餐桌的礼仪一节。
1: 哦，就是说我们古人对待孩子的这些方面的礼仪礼节，还有个人的一些料理卫生啊，承担家务啊，这些方面的能力很注意从小来培养和锻炼。
0: 而这个女孩子她是不会叠被子，后来我们教了以后呢，后来也叠成花卷差不多。
1: 哦，
0: 这样呢已经进步很大了。她同寝室的室友啊在一直在教导她扫地不会扫，黑板不会擦，
1: 就是说很多这些简单的活在他这个年龄段按理说应该早就会了，但是他都不会。
0: 所以呢我们后来去追究以后才知道呢，他因为在家里小时候啊父母亲因为太忙无暇照顾他，托付给长辈，那长辈呢也是对他照顾有加，所以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呢家务活干的极少。
1: 哦，
0: 然后入学以后呢这个孩子的脑子还很好，就是读书还不错。
1: 哦，
0: 然后也考上很好的高中，但是就是有一点，他没法跟同学们相处，
1: 就是说不会人际交往。
0: 因为他的这个行为习惯让人家呢感觉很难相处，然后也有男生欺负他，女生不愿意跟他做，内心里非常的这个压抑，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就发脾气。他的母亲看到这个情形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呢在学校里我们就开始从幼学同盟的这个应该学会的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开始教。
1: 哦，
0: 这个时候就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他的母亲后来看到他女儿这样，他非常的高兴。其实追究这个习惯的养成非常重要，因为孩子以后要走进社会，他需要融众哈，就是跟众人很好的那个相处，
1: 对，
0: 要住在一个团体里边哈，
1: 对，或者在学校里跟同学一起学习也是一个团队。
0: 如果他的生活能很好的进行自理的话，那么他的人生的障碍就减少了很多。
1: 对，这些礼节在小时候学习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听过一个特级教师的分享，他就讲过他现在啊已经大概40多岁了。
0: 是，
1: 他说有一次呢跟随学校的领导到各个老师家里去分送过年的一些油啊面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就说到了很多老师家就看到有些家里基本上都不是特别整洁，有点凌乱嘛。他说他们家永远不会那样，他永远知道他的这个东西放在哪，那个东西放在哪，都有固定的位置，至关乎有定位
0: 啊，这个太重要了。
1: 他说这是怎么学来的呢？是在他幼儿园的时候学来的。幼儿园的时候呢，那里的老师就要求他们每一个孩子要自己叠被子，
0: 是
1: 几点钟起来统一的洗漱洗脸刷牙，
0: 是
1: 完了以后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自己的东西全部都要摆得整整齐齐。那么所以他一看到凌乱他就已经受不了。幼儿园里的习惯啊，带回家以后每一个礼拜回一趟家，他说他小时候送的是全托嘛，每一个礼拜回家来自己定闹钟，然后自己叠被子，然后他的妈妈就特别高兴，说我们家的孩子送幼儿园会叠被子了。
0: 是，其实气质的改变就是在生活中这些点点滴滴中。很多孩子学会了以后回家以后父母就非常的欣喜，觉得孩子呢长大了，还有学会一些厨房里的应该懂得的炒菜呀、啊、怎么样洗菜呀、啊、摘菜呀、啊、做饭呐、啊、等等，比如说面食类的一些东西啊都要去做。这些也是应该掌握的一些内容。
1: 对，我就觉得在带着孩子一起做这些家务活的时候孩子特别高兴。
0: 是，
1: 从第一次教他怎么开煤气灶，后来教他怎么样淘米，
0: 是
1: 怎么煮稀饭，
0: 是
1: 怎么炒菜，炒菜的顺序，还有做一些他爱吃的饭的顺序，他全部都能口述出来。而且有的时候在我的指点之下啊，他就自己能炒菜，能那个摘菜，自己都愿意做。他突然就有一次第一次学会以后跟我说，妈妈原来做饭这么简单呀。那我的孩子今年只有6岁半啊，已经可以给妈妈炒一盘像样的菜了。
0: 太好了，所以做一位有智慧的母亲可以为孩子的以后的人生成长道路就减少很多障碍。
1: 所以呢孩子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会感恩妈妈，他说妈妈谢谢你教会了我这些事情。
0: 是啊是啊，所以呢现在像我们呢都还在补课呢。就是现在在重新的把这些应该在小时候养成的也在逐渐的学习规范自己。
1: 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跟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和了解，
0: 是
1: 大概也会注意到的确我们小的时候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能够受益终生。
0: 是啊，
1: 好，那让我们记住今天所学的内容是凡训蒙
0: 须讲究，
1: 详训古
0: 明句斗，
1: 为学者
0: 必有出，
1: 小学中
0: 至四书。
1: 四书呢
0: 是
1: 大
0: 学、
1: 中
0: 庸、论语、
1: 孟
0: 子。孟
1: 子，对，这就是学习的一个次第。
0: 是，
1: 首先学会了洒扫应对，然后再学习一些高深的经典。
0: 是，进入四书，那在下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
1: 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和，网址www.51cjh.com。在古代社会啊，有很多技艺高超的工匠，比如工匠、木匠、铁匠、瓦匠等等。在接下来的中华故事会这个栏目中，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老锁匠选拔接班人的故事。
1: 这里面渗透的选拔人才的学问，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思考和借鉴。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
3: 与智者的约会。
1: 有一位老锁匠，一生修锁无数，技艺高超，收费合理，深受人们的敬重。老锁匠的年纪渐渐大了，为了不让自己的技艺失传，他决定为自己物色一个接班人。最后啊，老锁匠挑中了两个年轻人，准备把一身的技艺传给他们其中的一个。一段时间以后呢，两个年轻人都学会了不少东西，但两个人中只有一个能得到真传。老锁匠决定对他们进行一次考验。老锁匠准备了两个保险柜，分别放在两个房子里，让两个徒弟去打开，谁花的时间短，谁就是胜者。结果大徒弟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打开了保险柜，而二徒弟却用了半个小时。众人都认为大徒弟必胜无疑。老锁匠问大徒弟，保险柜里有什么呢？大徒弟眼中放出了光亮，师傅，里面有很多钱。老锁匠又问二徒弟同样的问题，二徒弟支吾了半天说，师傅，我没看见里面有什么，您只是让我开锁，我就打开了锁。老锁匠十分高兴，郑重地宣布二徒弟为他的正式接班人。大徒弟不服啊，众人也不解，都来询问老锁匠。老锁匠微微一笑说，不管干什么行业，都要讲一个信字，尤其是我们这一行，要有更高的职业道德。我收徒弟是要把他培养成一个高超的锁匠，他必须做到心中只有锁而没有其他的东西，对钱财视而不见，否则的话，心有思念，稍有贪心，登门入室或者打开保险柜取钱，易如反掌，最终只能害人害己。我们修锁的人，每个人心上都要有一把不能打开的锁。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
4: 在从《论语》当中找寻帮助国君治理国家的好的方法。
0: 是，所以他在孔老夫子哈、这个言谈对话之中来汲取智慧
4: 哦，来对照着孔老夫子在处理政事方面的一些思路，给自己现在的这个工作提供一些灵感吧，可以说
0: 是。为什么说这个经典呢？它是这个像太阳一样啊、永远呢能够指引我们人生的一个走向。就在于他讲的很多的内容都是符合这个人生大道的原理原则。我们依照这个准则去做，不会偏失。
1: 嗯，我觉得就是赵普的这个例子也给我很多的启迪，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在遇到一些比较难以决断的事情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冷静下来，把这件事情呢先应承下来，但是不给出自己的回答，然后就是回家去以后呢静静的思考，之后呢再从一些经典当中找寻答案。
0: 确实是有些老师都是用这种方法，结果呢都是非常的好的，把事情做了很好的解决。
1: 哦，就是先暂缓一下。
0: 是，我也看到我们的主持人是非常的善学哈。
1: 没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

点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 www.51cgh.com。

0: 那还有就是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1: 是，您看孟子他虽然只有七篇，但是他的篇幅是相当的长的。孟子呢拜在儒家的这个门下，他是也是向孔夫子学习，他是透过应该说是透过文化典籍，透过孔夫子的这个论语啊，一些留下的这个孔子家语啊，这些典籍呢来向孔夫子学习。
0: 哦，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孔老夫子之后出生的人。
1: 是。
0: 但是呢他就通过经典来学习孔老夫子的儒家的经典。
1: 是
0: 哦，
1: 所以他是这个穿越这个时空啊，
0: 对，
1: 来学习是心耕于老师啊、
0: 哦、
1: 所以我们说跟从老师学习，我们现在呢虽然李圣贤的时代呢已经很长了、但是我们也通过这些文字来体会这个圣哲人的一种心境，然后呢体会他文词里面的智慧，也可以拜孔夫子孟夫子为师哈、
0: 对，
1: 来学习。
0: 对，于老师说的这一点就是让我们的心沉浸在这些圣贤人的经典当中去，所以呢自然我们的心可以穿越千年，跟随我们的老师来学习。
1: 是孟子呢这本书啊，是孟子的学生的望章与公孙丑等人的记录老师言行的书。所以他讲的是道德仁义。那在孟子的开篇他就讲到，当时那个孟子呢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一看到他呢就向他请教，他说哎呀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有什么利益给我们的国家吧？还有什么高见？
0: 哦，就是梁惠王问孟子，
1: 一见面就问这个
0: 利。对对对。
1: 然后孟老夫子呢，他也非常的有智慧哈，他就回答他说：“大王啊，你何必说这个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他下面就开始阐述哈自己的一个观点。
2: 于向阳老师，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者，书法教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学校工作六年后投入到传统文化的弘扬工作，曾参与小学中专艺校的教务工作，现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重点课题校园文明礼仪教育实验研究研究组成员。
1: 他说：“大王，您要是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益，然后你下面的下属是大夫哈，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益，然后在下面呢，也会这个读书人和老百姓也会学习。他说，怎么样使我自己得到利益？”
0: 哦，就是说，如果国君把利看得很重，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效法国君。
1: 结果呢，这个上下呢都讲自己的利益，那就变成自私自利了。但是上下在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所以呢，在这个团队里也是一样，都有为大局着想。所以当我们的一个领导者或者是家庭的一个主导者，他的这个思想哈，他的角度站在什么样的方面，引领的他下面的下属以及家人的都会往朝着哪一个方向走。那在孟老夫子这一段话里说的就非常的清楚。
0: 当我们自己把利看得很重的时候，可能无形当中我们的孩子也会时时处处给我们讲利，怎么样对他自己有利。
1: 但是一个人讲仁义道德的时候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呢，人人都会自己呢为对方让步，然后呢这个天空就写得非常的开阔哈。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给孩子学习这个古圣先贤的智慧，还有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自己感觉受益非常多。那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

0: 孟子的故事这本书小册子，
1: 是
0: 您刚才讲的故事呢，我也跟我的孩子分享过，
1: 嗯，
0: 然后呢他就特别喜欢听这些圣人的故事，以至于他们幼儿园的两位老师都跟我说我们也想买一些圣人的故事因为有一次他们看到孟子的故事以后，他就说这个书肯定是你的，
1: 嗯，
0: 我们班里只有你在给孩子讲这个圣人故事，
1: 嗯，
0: 然后有一个老师呢他自己家里也有孩子，他就说也想给他的孩子讲一讲圣人故事，
1: 是，
0: 嗯，我就觉得孩子在这其中学会了圣人的一个好的存心，
1: 嗯，之前在看到这个孔夫子还有孟夫子一样，
0: 嗯，
1: 当时觉得他是这个一板一眼的哈，
0: 嗯，
1: 应该是非常正经，应该是，
0: 嗯，
1: 确实也是很正，但是在读这个论语和孟子的时候才发现，嗯，原来圣人啊他也是活活泼泼的，
0: 对是，
1: 嗯，他在家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这个悠闲，
0: 嗯，
1: 也会表现出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他在朝廷里面呢又表现出来非常的庄重，
0: 嗯，
1: 啊，非常谨慎的样子，
0: 嗯，
1: 那平时跟学生交流的时候呢，孔老夫子啊他还能够因势利导，做一个老师怎样的引导学生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念，
0: 嗯，
1: 然后当他做父亲的时候他又是怎样教导儿子的，嗯，就是在《论语》里面他呈现的特别的全面，
0: 嗯，所以呢这就是听得出来于老师学经典学得很用心，然后呢通过经典能够感受到圣人的方方面面，嗯，其实呢说到孟子大家最熟悉的一段话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 必先
0: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1: 增益其所不能。
0: 对，这段话是我们最熟悉的，而且好像在我们高中阶段的语文课本里学到过。
1: 是是，这句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力量哈。
0: 嗯，
1: 因为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作为人来说应该有坚定的意志力，然后呢，
0: 嗯，
1: 接受各个环境中对我们的一个历练。
0: 对，尤其是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很多人会用这句话来自勉。
1: 是。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也希望把刚才说的这段话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自我砥砺之言。好，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内容。孟子第一次见梁襄王之后评价说，望之不似人君，救之而不见所畏焉。这句话的意思是，远远地看他没有君主的样子，近处观察发现他没有一点谦虚之德，也没有一点恐惧戒慎之心，可见他气量之狭小。气量在古代的本意是指器物的容量，引申用以比喻人的度量。那么我们古代的圣明之君、贤达之臣、聪慧之士，无不以气量宏深为自己的人生箴言，而且呢，往往从中受益无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则故事，气量决定人生格局。

程静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程静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程静和，生活

0: 曼德拉被关在种族隔离政策而入狱，白人统治者把他关在荒凉的大西洋小岛罗本岛上27年。当时曼德拉已不再年轻，但是白人统治者依然像对待年轻犯人一样对待他。 曼德拉被关在总集中营一个新皮房里，他的任务是将采石场大石块砸碎成石料，有的时候呢从冰冷的海水里捞取海带，还做采石灰的工作。因为曼德拉是要犯，专门看守他的看守就有3个人，这些看守对他并不友好，总是找各种理由虐待他。 27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打倒曼德拉，他坚强地斗争到底，获得了自由。1991年，他被选为南非的总统。曼德拉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的一个举动震惊了整个世界。总统就职仪式开始时，曼德拉起身致欢迎词，他先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 然后他说，他深感荣幸能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时，看守他的3名前狱方人员也能到场，然后他把这3个人介绍给了大家。曼德拉博大的胸襟和宽宏的精神，让那些残酷虐待了他27年的白人看守汗颜的无地自容，也让所有到场的人肃然起敬。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站起身来，恭敬地向3个曾经关押他的看守致敬，人们在那一刻平静了。事后， 曼德拉向朋友们解释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性子很急，脾气暴躁，正是在狱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他的牢狱岁月给他时间与激励，让他学会了如何面对苦难。他说，感恩与宽容经常是源自痛苦与磨难的，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训练。 他说起获释出狱当天的心情，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如果不能把悲痛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这就是气量，这就是胸怀。一个人的胸怀可以向天空，向大海， 也可以像湖泊，像池塘。大胸怀成就人生的大规模，而小胸怀只能有于方寸之地。听众朋友，气量是一种不需要投资就能得到的精神高级滋补品，是一种保持身心健康具有永久疗效的维生素， 是宠辱不惊，笑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清醒剂，是一种使人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智慧和定力。大海之所以纳百川，是因为它渊深；山岳之所以高万仞，是因为它博大。
1: 做人就该有山海一样的气量，有宽宏大量的美德。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刚听到的是饱受青年爱戴的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歌《乌云典当季》，他们的作品当中很少谈及小情小爱，更多的就是青年人的成长。不行，还是要回归小情小爱。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在饶舌歌曲当中，就算你从未接触了解过这位 rapper， 你依然会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会不断的在歌词当中告诉你。

带来徐佳莹之后，要陪你听陶喆这一首特别传统的摇滚乐，在2013年时候发行的单曲叫做《勿忘我》。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

陪你听到南拳妈妈的歌《牡丹江》。现在他们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你有没有在念旧怀念那个中俄混血又有着少女音色的 Lara？ 现在你要听到的是来自我们内地有着少女声音的，她叫木诺 Nico， 你要当心被甜翻了。

如果你到现在还是不能完完全全的接受舞曲电音的话，那自我检讨一下，是不是思维不够开化呀？刚才李宇春和国际电音组合 Major Lazer 的合作《100种热爱》，现在呢红到不行的 Selena Gomez， 她这一首歌叫做 Bad Liar， 马上就要洗你的脑了。

0: It's on fire. Guess I'm a bad liar.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3: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4: 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7集。松云庵院内，秋月和张幼林沿着游廊信步而走，很快绕过假山，走到了剑草亭前，停下脚步。剑草亭旁边是一个马厩，有两个马夫正在用铡刀铡喂马的草料。
7: 这松云庵以前就是庙吗？
8: 不是，听说这儿最早是杨基胜的旧居，不过我还没问过这个杨基胜是什么人。
7: 我说幼林啊，你怎么连杨继盛都不知道？你的书是怎么读的？
8: 先生没教这些，只教些45经什么的，其余的先生不教，也不让我们看，说是旁门左道。
7: 你那先生啊也够迂腐的，读书做学问是为什么？是为了学以致用，不是为了清谈，不然就是学一辈子也不过是个老书虫子。告诉你，杨继盛是嘉靖年的进士，明朝有名的大忠臣，他上书弹劾当朝的大奸臣严嵩，结果被皇上下令斩了。
8: 哼，这皇上也够昏庸的，怎么专杀忠臣呢？
7: 这不奇怪，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文死谏，武死战。忠臣之所以被称为忠臣，一般是因为他在向皇帝进谏时惹怒了皇帝，被皇帝下令杀掉了，因此他就成了名垂千古的忠臣。
8: 难道当忠臣就得以生命为代价，当奸臣就能得以善终？这也太不公平了，长此以往，好人会越来越少，坏人会越来越多。
9: 这话说得好。
6: 张幼林和秋月听到声音转过身来，发现说话的是一个30多岁书生打扮的人。那人朝两人走来，然后笑了笑。
9: 小伙子，你说的有道理，忠臣以死为代价，奸臣却逍遥快活，咱们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你能想到这一点，就比很多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的人强得多呀。
8: 先生，您是？
9: 鄙人康有为。
7: 您就是向皇上上书的康有为先生？
9: 正是鄙人。
7: 岳林，快向康先生行礼。先生的文章忧国忧民，惊世骇俗，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没想到今日能亲眼见到先生，真是三生有幸啊。
8: 我妹张幼林给先生请安，我是荣宝斋的伙计，来给先生送纸的。
9: 免礼了。刚才我无意中听到你们的谈话，很有意思，我倒想和你们随便聊聊。
7: 愿听先生教诲。
6: 康有为迈步走入剑草亭中，请两人坐下后又给两人倒了茶水。志趣相投之人高谈阔论，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快。三人说话间，天色渐渐暗下来，加上康有为有要事离开，张有林两人便起身告辞了。转过天，红彤彤的太阳刚从东方冉冉升起，德子就带着张有林忙活上了，卸窗板、扫地、收拾柜台、摆放文房用品。不一会儿，张有林就满身大汗了。德子怕把少东家累出个好歹来，于是开口吩咐：“
4: 师弟，你歇会儿啊，这掌柜的马上要过来了，我得到后边提壶开水，先把茶给沏上。”“
8: 师哥，我去吧。”“
4: 这哪行啊，这种活啊还是我干，你毕竟是少爷嘛。”“
8: 师哥，你又来了，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就是我师哥，我就是你师弟，这儿只有伙计，没有少东家。”“
4: 哎，好好好，听你的，反正我总有点别扭。”
6: 德子说着话继续往后门走，张幼林无意之中向外看了一眼，突然浑身一震，他瞧见门外大街上张山林正拎着两个鸟笼子走来。“
8: 我叔来了，师哥，我到后边躲会儿，你把他支走。”“
4: 哎，这……哎呦，东家您来了。”“
10: 哎，德子，庄掌柜的呢？”“
4: 啊，还没过来呢。您有事儿吗？”“
10: 哎，也没什么事儿，我是路过这儿。锦云轩茶馆现在成了黄鸟座了，好家伙，四九城养黄鸟的主都去了。昨儿有位爷弄了只脏口的百灵跑那儿起哄，结果让古月斋李掌柜的一怒之下给摔死了。”“
4: 哎呦，这就不对了呀，这李掌柜凭什么摔人家鸟啊？”“嘿，得，这下子呀，那位爷还不得跟他急了啊？”“
10: 他敢，那是黄鸟座，你带只百灵本来就坏了规矩，况且还是只脏了口的百灵，那不是找不自在吗？摔了他的鸟那是轻的，惹怒了大伙儿，连他的鸟笼子一块儿砸。”“
4: 那个东家，您不是去茶馆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10: 嗨，我不是来打招呼吗？你给我看点时辰啊，一会儿黄鸟座散了，我过来接着喝茶。你估摸着我快来了，就先把茶沏上。”“
4: 哎，东家，您去的不就是茶馆吗？

0: 到那儿还不喝够了，怎么回来还喝呀？
1: 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跟你这么说吧，喝茶跟浇花一样，你不把水浇透了，花就得蔫了。喝茶也是如此，这茶没喝透，一天都没精神。哎，记住啊，两个时辰以后沏茶。明前的碧螺春还有吧？就沏它。
0: 哎，您慢走啊。
2: 师弟，
3: 师哥，我叔走了。
0: 走了，不过他说了，一会儿啊还回来喝茶呢。
3: 还回来？他还没完了。
0: 嗨，你叔讲话呢，这喝茶呀跟浇花一样，得喝透了。哎，我说师弟啊，你叔啊拿这儿当茶馆了，这两天呢你得躲躲。
3: 师哥，你跟师傅说说，这两天我先不来了，让师傅能不能想个法子把我叔支走，不然我老得躲着。
0: 好，你先去吧，我跟掌柜的说。
4: 张幼林沮丧地回到了秋月家，没过多久杨献基也来了。这是张幼林第一次见到杨献基，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3: 杨大人，我早就想见您了，能和您单独谈谈吗？
5: 秀莲，你要和杨大人谈什么？怎么没跟我提过？
3: 那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我当然不会和你提。
6: 你十六七岁了吧，算个男人了。好吧，咱们谈谈。
5: 哎呀，幼莲，你人小主意不小啊，你要和杨大人谈话居然不让我在一边听，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
3: 当然有，我不是说了吗，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听不合适。
4: 随后两人进了客厅，相对而坐，张幼林单刀直入地问：
3: 杨大人，你为什么不娶我秋月姐？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28集。张幼林从秋月家出来，感觉到饿了，就在街边一处馄饨摊坐下，要了碗馄饨吃。正吃着呢，街边一群叫花子朝他走了过来。
6: 少爷，可怜可怜我吧。
7: 我身上没有碎银子，只有块整的，要不你等会儿，一会儿结完账，银子就破开了。
6: 哎，我不着急，你慢慢吃啊，咱叫花子别的没有，就是有功夫啊。
8: 哎，我说哥几个，这干什么去啊？今儿个好像有事儿啊。
9: 给杆儿的拜寿去。
7: 哎，什么叫杆上的？
9: 哎，就是我们花子头。您呐，别小瞧了，这可是大明皇帝朱元璋给的封号。
7: 哎，真新鲜。
6: 朱元璋也是咱同行，要饭的出身，瞧见没有？要来要去啊，要来一座大明江山，这是闹着玩的吗？
7: 别让。
6: 哟，少爷，您刚才答应赏我几个，我这儿还等着呢。
7: 你着什么急呀？答应。

0: 你的就准给你。今天不是你们赶上的做寿吗？我也凑个份子，找回来的银子算我送你们赶上的寿礼了。
1: 哎呦，少爷，您可真是大宅门里出来的爷，出手可真大方，我给您跪下磕头了。你好人有好报，菩萨保佑您一生平安。
2: 少爷，我们赶上的就住在果子巷那边的暖场里，您既然送了礼，要不您也去瞧瞧去。
0: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反正我也闲着没事儿，就认识一下你们赶上的，叫个朋友吧。
2: 得嘞，我们赶上的肯定高兴啊，像您这身份能去暖场为他祝寿，那是给我们大伙脸呢。哎，少爷您走好，我来引路。
3: 为了收容无家可归的平民，有些慈善组织或乐善好施的大户人家开办了粥场、暖场，供穷他们吃住。暖场就是供他们无偿居住的房子。此时杆儿上得家里，几个乞丐正在忙活着收拾东西摆供桌。张幼林有两个乞丐陪同着走进寿堂，见到一个看起来六七十的老叫花。
4: 哟，这位爷是谁呀？
1: 大哥，这位少爷是给您来祝寿的。
4: 给我祝寿的？
0: 杆上的，在下张幼林为您祝寿，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多谢这位爷了。敢问这位爷，您府上是？
0: 春树胡同张家。
4: 张家？那位张太太是您什么人呢？
0: 是我母亲。
4: 哎呦哎，弟兄们快给张少爷行大礼。
0: 哎，您这是？
4: 张少爷，令堂张太太是我们丐帮的大恩人呐。这么说吧，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手下的弟兄们乞讨路过府上，令堂总是倾尽厨房所有，好吃好喝的招待弟兄们。张太太是大好人呐。
0: 应该的，我母亲信佛，一向以做善事为乐。
4: 今儿个有张少爷来祝寿，哎，我是喜上加喜呀。张少爷，您要是不介意，我们就开始了。
0: 您请。
3: 杆儿上的恭恭敬敬地给寿星马儿和祖师爷朱元璋的牌位行309叩大礼，随后又朝向东方磕了三个响头。
1: 杆儿上的，您为什么又朝东边多磕了仨头呢？
4: 这你就不明白了，咱花子们这一冬天暖暖和和的住在暖场里，没被西北风吹成个鹿岛，还不是托杨大人的福。
2: 哪个杨大人呢？
4: 就是那个想起来了，内阁中书杨瑞杨大人。
1: 是啊，这朝廷里头也就杨大人还想着咱们了，这粥场暖场还不都是杨大人帮着建的。
4: 吃水不忘掏井的，愿老天爷保佑杨大人升官发财。杨大人要是升了官，咱叫花子的日子那不就好过了吗？
1: 是啊，还是你想的周到。
2: 哦，对呀、啊、对呀、啊、该磕。
4: 快快快，朝东边磕撒。
3: 行完了礼，众人开始吃喝。乞丐的寿宴就是这么简单，本来他们的愿望也就是吃饱穿暖，没什么别的。一会儿功夫，张幼林和杆上的就都已经喝得半醉了。
4: 来，张少爷，再干一杯。
0: 我不行了，再喝就趴下了。
4: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这酒刚喝出点味儿来，今儿个咱们一醉方休。张少爷，今儿个我高兴啊，往后有事儿您言语一声就行。
0: 我说老兄，您别叫少爷行不行？我听着别扭。

0: 叫我幼林吧。老兄，论岁数我该叫您大叔，可我不想叫您大叔，我和您是忘年交，我叫您大哥成不成？
1: 行，坟头改菜园子，咱拉平了。你是我兄弟，以后啊，谁欺负我兄弟，就他妈的是欺负我，我弄死他兔崽子。
0: 大哥，兄弟我心里难受啊，我不孝啊，我偷了我妈的东西，让我妈轰出来了，我妈她她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大哥呀，我想我妈。
2: 张幼林闷头喝酒的时候，张山林进了张家被屋，看到张李氏正躺在床上，手里摸索着一个响葫芦，这是张幼林小时候玩过的玩具，他额头上还敷着毛巾，佣人李妈在一旁端着碗汤药。
3: 嫂子，您好点了吗？
4: 大叔来了，还是头晕，吃不下饭，老毛病了，没事儿。
3: 幼林有消息了吗？
4: 你别提他，他二少哪上哪儿去，反正我没这个儿子。
3: 哎，嫂子，您这是何苦呢？幼林就是有天大的错，他也是张家的孩子嘛，哪能说不要就不要了？您先消消气儿，好好养病，明天我派人去找找。
4: 山林呢，你甭劝我，这两天我躺在床上想啊想，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咱们老爷子，老爷子临终前托付给我的事儿，我没做到呀，将来我怎么有脸去见老爷子？这事儿怨我，是我养出这么个不孝的东西来，我愧得列祖列宗呀。
3: 嫂子，您安心养病，我走了。
4: 山林啊，你是不是有事儿？有事儿就说吧。
3: 嫂子，林满江病了，庄虎臣请了太医院的名医李德利来诊病，李太医号过脉就实话实说了，林满江得的是不治之症，日子不多了。
4: 天啊，怎么会这样？
3: 谁说不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70年4月24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东方红乐曲传遍了世界，中国人从此打开了通向太空的大门。50年来，在迈向航天强国的征程中，东方红一号已经不仅仅是一颗卫星的名字，它更多的凝聚着一个民族厚重的精神，承载起了一个国家的荣誉。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的日子已经成为了中国航天日。那么，东方红一号卫星是怎么研制出来的？整个研发工作分为哪几个步骤？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又是如何分工合作的？科学家们是怎样解决火箭的燃料问题以及发射高度难题的？火箭发射场以及卫星地面观测系统又是如何建设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诞生。上。1957年10月4日，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苏联发射成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人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当时，应苏联科学院要求，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自10月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的观测，并且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

观测站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和昆明四地设立，1958年发展到了12处。1958年5月17号，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于是聂荣臻责成中国科学院张晋夫和国防部五院王征等人组织有关专家拟定卫星计划。7月，中国科学院向聂荣臻报告，计划整个工作分成3个步骤。这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呢，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而在分工方面，火箭以国防部五院为主，探空头还有卫星以及观测工作则以科学院为主，相互大配合。要求是苦战3年，到1960年实现上天。为了组织协调卫星和火箭探空任务，专门成立了中国科学院581组。当时钱学森担任组长，赵九章、魏一清担任副组长。成员有力学所的杨刚毅，自动化所的吴汝阳，电子学所的顾德欢，化学所的华寿俊等人。另外还成立了一个技术小组，由钱学森和赵九章主持。同时以力学、自动化、地球物理3个所作为基础，成立了3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总体设计还有火箭研制，为了便于与上海市合作，11月迁到了上海，改名叫做上海机电设计院。第二设计院呢，负责研制控制系统，分成3个研究室，业务方向分别是姿态控制系统仿真、遥控遥测，还有运动物体控制。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研制和空间环境的研究，这部分以地球物理所为主。581组紧张工作了2个多月，夜以继日，奋力拼搏。通过跟院内外军民31个单位的大力协作，在1958年10月，中国科学院跃进成果展览会保密馆展出了卫星还有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关于研究火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燃料问题。考虑到火箭推力对卫星发展的制约，钱学森主张科学院啊先行一步研究高能燃料。1958年，科学院召开高能燃料会议，组织了北京、上海、大连、长春4个化学所的精兵强将，开展液体、固体高能燃料的研制，并且探索固液型、游离基及重氢燃料。为此，他们向聂荣臻做了专题报告，建议火箭制造也采取这种2条腿走路的办法，那就是在国防部五院利用苏联资料和一般燃料研究火箭的同时，科学院发挥各有关研究所的潜力，完全靠自己摸索创造，从高能燃料入手开发研制火箭，作为五院的补充。为了进行高能燃料的合成、组合、燃烧等研究试验和相应的火箭发动机研制试车，张晋夫、钱学森等人在北京选址，由京区2个所联合建立了一个试验基地。后来各个化学所研制成功的若干种液体和固体燃料，经过国防科研设计部门试验订货，由工业部门投产供应。时间到了1959年1月21号，科学院党组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卫星明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据此，科学院调整了581任务的部署，提出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实验室，研究地面跟踪接收设备的具体方针。实际工作呢，首先集中力量研制 T7 型气象火箭，同时跟国防部五院合作研制和平一号高空地球物理火箭。5月4号，钱学森主持和平一号协作分工会议，就遥测系统、舰上仪器、结构设计、弹道测量与靶场挂钩等问题做了具体安排。我们来说说气象火箭。这种气象火箭是一种能够探测60到80公里以下高空的大气温度、气压、风向、风速的空间探测系统。别小看它，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也包括了运载火箭、飞行器结构、能源、天线、
探测仪器、环境模拟试验、地面发射、遥测、跟踪测轨、时间统一和数据记录处理等等各种各样的分系统，跟大火箭没什么太大差别。这款运载火箭是由上海机电设计院在杨南生、王希济的主持下研制的。1959年10月开始研制 T7 的模型火箭 T7M。1960年2月19号，在上海南汇老港镇海边简陋的试验场第一次发射成功。12月，加上助推器串极发射成功，飞行高度达到了9.8公里。1960年5月28号，毛泽东、杨尚昆等人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参观了 T7M 火箭。当汇报说这是在没有苏联专家、没有资料、依靠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大中专学生设计研制而成时，毛主席连声称好，并且询问：“这个火箭可以飞多高啊？”回答说：“主席啊，能飞8公里。”毛主席说：“哦，8公里，那也了不起，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在研制火箭的同时，1960年3月，地球物理所、上海机电设计院联合在安徽省广德县山区选点建立了探空火箭发射场，代号603基地。刚才上面所说的 T7 型火箭是由液体主火箭和固体助推器串联起来的无控制火箭，总长10米，直径是0.45米，起飞重量1138公斤，它可以携带探测仪器25公斤，设计的最大飞行高度60公里。那么在 T7M 研制经验的基础上，1960年9月13号 T7 火箭首次发射成功。经过失败和成功的几次试验后，1961年11月23号达到了58公里的飞行高度，基本上满足了高空气象探测要求。1962年1月，确定了对 T7 火箭做进一步改进，要求有效载荷提高到40公斤，俗称为 T7A 型。1963年12月，发射成功了，最大高度达到115公里。箭头和箭体分离后，分别用降落伞装置回收，不但可以用作气象探测，也为高空生物和地球物理探测创造了条件。说完火箭，再来说说火箭遥测系统和跟踪定轨系统。这两个系统从1958年开始，分别由自动化所的张汉英，还有地球物理所的秦新玲、蔡军勇主持，经过了多次的改进提高，达到了 T7 型火箭的实际使用要求，并且当时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推广应用。为了检验各种材料、元件、仪器结构能够确保满足火箭上天的严酷环境条件，1959年，地球物理所的金立照等人研制建成了高低频的振动、冲击和超重试验的动力学环境模拟实验室。1959年到1965年，地球物理所跟有关工厂合作，先后研制建成了大型环境模拟设备，包括了大振动台、大冲击台、大型高空气候模拟试验箱、高升强实验室、旋转半径6米的大型离心机和直径2米的超高真空太空模拟器，这样就可以对整个箭头和卫星进行试验了。掌握了运载火箭以及为之配套的各个分系统之后，1960到1965年，在603基地组织了一系列的高空科学探测试验。仅仅 T7 火箭就先后发射过9批次，24发。期间，上海机电设计院在1963年1月划归了国防部5院建制，但是与科学院各所的协作关系没变，联合攻关也是一如既往。国防科委1961年5月向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正式下达探测100公里以下高空大气温度、气压、密度和风4项参数的任务。同年11月23号，以上海机电设计院杨南生、地球物理所杨俊文为首的联合试验队，在广德利用 T7 火箭测得了58公里高空以下箭载空核气压计、热丝气压计、还有钨丝温度计和太阳辐射计数据。这是带气象物理探测仪器的火箭的第一次获得成功。

共。1963年8月4号，在地球物理所陈哲明等人对杜辛斯的随风性、金属化散侧风代表性、还有雷达反射特性等理论研究和地面、气球、飞机试验的基础上，用火箭侧风第一次取得成功。当年和第二年又先后进行了8次火箭侧风试验，都获得了高空大气的风向、风速资料，可以说取得了突破性成果。1959年，五院和科学院共同筹划的和平一号地球物理火箭，在1964年初落实为用 T7A 型火箭进行电离层电子浓度探测试验。整个探测系统的总体设计和研制是由地球物理所的周伟负责。1965年12月，奇迹部8院的王希济与地球物理所的周伟联合组织空间物理火箭探测，飞行高度达到了90公里，取得了火箭喷焰的等效电子浓度数据。而另一发火箭上测量高空宇宙线的盖格计数器也取得了很好结果。以多普勒频移原理设计的电离层测量系统，为后来卫星跟踪测轨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1963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提出用 T7A 火箭进行高空生物学和高空医学研究。于是，在1964年到1966年，一共成功发射了5发。箭头舱内呢，分别装有大白鼠、小白鼠、小狗以及生物试管，包括果蝇、须霉、真菌、放线菌以及蟾蜍卵等等。舰上遥测和摄影系统工作正常，生物舱也都安全收回，为我国宇宙生物学研究和生物保障工程设计开创了先河。国防部五院1964年8月10号致函中国科学院，并转生物物理所、地球物理所，祝贺了生物火箭试验成功。围绕气象、物理还有生物等高空火箭探测的攻关目标，组织数理化、天地生、技术科学等多学科通力协作，科研、设计、工艺、制造、试验等多兵种联合作战，这在科学院是前所未有的。在科学院党组的统一领导，还有581任务方针的指导下，经过了7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出色地实现了目标，同时也锻炼成长了一支既有高度理论素养，又团结协作，能自己动手创造条件，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问题的坚强队伍。这些试验积累了从总体设计、组织设计、实验条件建设、分系统协调、质量分析、调度指挥等一整套科技工程攻关的宝贵经验。同时，科学院还先期为下一步人造卫星上马开展了相应的准备和预演工作。当时，地球物理所在前继主持下，组织骨干力量对国外卫星和空间技术发展以及应用动向做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研究，为我国自行设计研制提供了借鉴。当时，紫金山天文台和数学所通过对外国人造卫星的观测，在研究轨道理论和最佳轨道计算方面也取得了成果。自动化所，也就是第二设计院，从1958年起，从来没有放松对运动物体控制的理论研究，并且通过完成多项国防委托任务，研制成功系统仿真设备 J331 大型模拟计算机。科学院的两个所分别对星上所需的太阳能电池、微波固态源的研究，对卫星结构力学、热控技术的研究等等，也在不断地取得进展。1964年，我国中程导弹再次发射成功。12月，3届人大会议期间，赵九章上书周恩来总理，陈述理由。他认为，抓卫星工作现在是时候了。1965年第1季度，周恩来批示科学院提出具体方案。此后，651被定名为卫星任务代号。张建夫、裴立生、竺可桢迅速组织相关人员讨论。在多年卫星基础研究和火箭探空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党组建议上报。同时，钱学森也建议早日制定卫星计划，列入到国家任务。于是，聂荣臻指示国防科委罗顺初约请张晋夫、钱学森和孙俊仁等人，到有关部门去进行。

专家座谈。根据座谈意见，国防科委4月29号向中央专委提出1970到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建议卫星工程总体及卫星本体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地面观测、跟踪、遥控系统以四机部为主，科学院配合。5月4号到5号，专委第12次会议原则批准国防科委的报告，并指示以中科院为主，负责发射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和技术抓总，由四机部、七机部以及总后军事医学科学院等部门协作，并且将此项工作纳入各部门计划。中科院在7月份专委会议上提出有关具体安排的报告。要说卫星上天，那是科技人员多年来的热切盼望，虽然陷于经济困难，仍然锲而不舍，孜孜不懈，埋头练兵，积聚力量。现在终于盼来了国家即将采取实际行动的权威决策，不禁是群情激愤，热血沸腾，都撸了袖子要在国家搭起的这个广阔舞台上充分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巧，竭诚报效祖国。为了贯彻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的指示，科学院5月31号成立了由有关专家负责的卫星本体和地面设备、生物、轨道等四个工作组，组织有关人员讨论和草拟初步方案。按照科学院领导要求，科研人员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首先拿出了第一颗卫星的初步方案，归纳成图表，分别向张晋夫和国防科委罗顺初等人做了详细的汇报，并由钱骥等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当周总理知道钱骥姓钱的时候，风趣地说：“哎呀，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是姓钱啊，我们搞尖端的，原子弹、导弹、卫星都离不开钱啊。”经过一个多月的昼夜工作，7月1号，中央专委收到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就发射人造卫星的主要目的、10年奋斗目标和发展步骤、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可供选择的三个方案、卫星轨道选择和地面观测网的建立，还有重要建议和措施等5个问题做了论述。另外还有3个附件：国外空间活动及人造卫星发展概况、6种主要人造卫星的本体设计方案、人造卫星轨道设计方案。8月9号、10号，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方案，确定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科学院可先按此规划开展工作。那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是如何论证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是如何研制的？卫星地面观测系统又是怎样建设的呢？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970年4月24号，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东方红乐曲传遍了世界，中国人从此打开了通向太空的大门。50年来，在迈向航天强国的征程中，东方红一号已经不仅仅是一颗卫星的名字，它更多的凝聚着一个民族厚重的精神，承载起了一个国家的荣誉。如今，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的日子已经成为了中国航天日。那么，东方红一号卫星是怎么研制出来的？整个研发工作分为哪几个步骤？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又是如何分工合作的？科学家们是怎样解决火箭的燃料问题以及发射高度难题的？火箭发射场以及卫星地面观测系统又是如何建设的？为您讲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诞生。

在上集节目中，我们介绍了人造地球卫星计划的三个步骤：火箭的研发与试验。1965年7月1号，科学院向中央专委呈报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就发射人造卫星的主要目的、十年奋斗目标和发展步骤，以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可供选择的三个方案，还有卫星轨道选择和地面观测网的建立、重要建议以及措施等五个问题做了论述。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讨论并且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方案，确定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科学院可以先按此规划开展工作，而张殿夫增补为中央专委委员，出席了会议。8月中旬，科学院开会传达中央专委的决定，讨论卫星工作的任务落实和组织落实，决定立刻成立卫星任务领导小组、卫星总体设计组和卫星任务办公室，分别由谷雨、赵九章、陆寿官负责。为了促进有关部门尽快进入卫星研制的实际工作，国防科委也决定组织军民有关单位对第一颗卫星的技术方案加以具体的论证。1965年10月20号到11月30号，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论证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总参、海军、炮兵、一级部、四级部、七级部、通信兵部、邮电部、发射基地，还有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代表，一共120多人。这次会议是由科学院的副院长裴立生主持的。卫星总体设计组负责人赵九章就过去的工作，还有第一颗卫星的任务和条件、协作分工、会议开发等都做了说明。科学院代表报告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还有卫星本体的设计提纲，而七机部代表报告了运载工具的方案设想。按照四机部建议，中国科学院代表报告了地面系统方案设想。在这次会议当中，对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反复慎重的讨论，也确定了第一颗卫星为科学探测性质的试验卫星，也是为了发展我国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还有预警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基本经验和设计数据。它的具体任务是：第一，测量卫星本体的工程参数；第二，探测空间环境的参数；第三，奠定卫星轨道测量和遥测遥控的物质技术基础。后来大家一致同意，中国第一颗卫星在重量、寿命还有技术等方面都要比苏联和美国的第一颗卫星要先进，并且做到上得去、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听得见、看得见，要努力做到一次成功出战必胜。总体组的何振华提出，第一颗卫星啊，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吧，并且在星上播放东方红的乐音，让全世界的人民听到。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赞同。在会上，通过深入细致的论证，编写了第一颗卫星总体方案、本体方案、运载工具方案和地面观测系统方案等四个文件初稿，以及27个专题论证材料，一共15万字。在11月30号大会总结和讲话中，裴立生、罗顺珠都认为，这次方案论证会议收获很大，是一次成功的会议。通过与会代表们42天的辛勤工作，让大家对于人造卫星的知识增加了，对卫星工程的性质和特点也有了深切的体会。会议上充分发扬了技术民主，对各项技术方案的认识深刻了，为开展卫星工作初步摸了底。会上提出需要研制的课题达到上千个，涉及生产研制单位上百个，对于分工协作、进度计划。

条件保障措施等也都有了大体上的安排。我们再来说说地面跟踪测绘系统。1966年的1月到3月，在651设计院组织有关专家对短弧段跟踪定轨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肯定了多站多普勒独立测轨的方案，使我国的中低轨道卫星的跟踪测轨系统形成了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3月22号到3月30号，地面观测系统方案论证会在北纬饭店召开，审定了各分系统的方案。不久，在4月召开的2次轨道选择会议上，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与会者一致做出了将轨道倾角增大到70度左右的结论。这样做不仅根本改善了卫星轨道的总体性能，而且可以节省地面台站建设的大量投资。第一颗卫星总体方案、本体方案、运载工具方案和地面观测系统方案都初步完成，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已经箭在弦上了。651设计院东方红一号总体组由科学院副院长钱骥领导，全组一共11个人，组长负责全面并侧重结构、环境条件以及与运载工具的协调，副组长负责电气部分，包括整星电路、电缆布局、连接安装等，而成员们分别负责卫星跟踪测轨系统、轨道设计、遥测系统、电源系统、姿态控制、热控制，还有结构系统等。在581组多年工作积累的基础上，这个总体组啊，群策群力，反复论证，确定东方红一号各分系统的组成分别是东方红月音装置，还有短波遥测、跟踪、天线、结构、热控、能源和姿态测量等。让全球都听到中国卫星播放的东方红的月音，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关键项目，由自动化所负责研制，通过众多方案的反复研试，选择了最佳路线，那就是星上短波发射机既播送月音又传送遥测信号。跟踪定轨分系统涉及到卫星上天以后能不能准确地测定其运行轨道参数，并且及时向全世界预报卫星飞经各地上空的具体时刻，相当于一个表。而其他的各分系统也都各有其独特的技术问题，比如说热控吧。卫星在空中运行的时候，向阳的那面温度会高达摄氏1000度，而背阴那面呢会低至摄氏-100度，而仪器设备必须保持在-5度到-40度的范围内才能正常工作。于是科研人员通过大量的测量、试验、计算和理论分析，采用了上海2个研究所研制的多种温控涂层，有了这个涂层的保护，仪器舱内的温度达到了总体的设计要求。为了确保卫星产品质量，1967年1月，总体组提出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分为模样、初样、试样和正样这4个阶段，各个分系统首先制作实验线路，装出性能样机，证明技术上可行、生产上可能，再由总体组指派验收组进行验收，然后装出模样星，通过解决总装试验后出现的矛盾，确定协调参数，在此基础上再拟定各分系统的初样研制任务书。另外，总体组还制定出初样阶段整星和分系统各种试验的技术规范，这样用初样产品总装出考核卫星结构设计、热控制设计等的结构星、温控星等等，通过试验、改进、再试验，直到达到设计要求。1967年12月1号到12月20号，星上跟踪系统的初样联试在科学仪器厂，也就是卫星总装厂进行，参加的单位包括651设计院、科仪厂、四机部实院实所、应地所等。在分系统主管周同浩的带领下，大家放弃了休息，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终于解决了射频干扰等几个难题，让星上跟踪系统工作正常。到了1967年底，各分系统的初样产品基本上配套了，
卫星桌面联试工作也准备就绪，初样阶段的研制

作接近完成。就在卫星研制和出样生产的同时，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的建设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要说到卫星地面观测系统，它其实包括光学及无线电跟踪系统、遥测遥控系统、时间统一勤务系统、通信系统、控制计算中心及数据处理系统等等。这件事情啊，技术综合度高，规模庞大，而且台站遍布全国。1966年3月4号，按照当时伺机部的建议，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环召开会议，决定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的规划设计还有建设以及管理工作改由中国科学院为主，伺机部配合，邮电、通信兵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参加。为此，科学院在5月3号成立了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筹备处，代号701工程处。701工程处在临阵受命、任务重大、头绪繁多、力量不足的不利条件下，胸怀大局，迅速就到位了。半年内，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参与确定了轨道倾角70度的地面观测系统总体方案，还提出了包括大、中、小18处台站和一个控制计算中心的地面观测系统布局方案。同时提出了各台站系统主要设备的技术指标还有使用要求，并且开始组织订货和研制。他们还开始了台站设计和选址工作，着手台站观测人员的征集以及培训。根据分工，时间统一勤务系统是由上海天文台负责，人造卫星是以每秒大约8公里的速度绕地球运行，所以要进行精确测轨计算还有组织整个大系统的同步操作，必须有高精度的时间频率基准。这件事情在周恩来亲自关心下，上海天文台完成了为东方红一号提供时间统一服务，并及时试制成功了氢原子钟。卫星地面站专用717中型数据处理计算机，在1968年6到7月研制完成2台，并且派出2个小分队，分赴新疆和湖南安装，以实时收集处理雷达和遥测遥控以及跟踪信息，完成对卫星运行出轨的计算。地面观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及时的发布卫星行经各地的准确预报。1967年3月。国防科委主持的地面观测系统方案复审会议确定，以张家祥等卫星轨道改进方案的工作作为基础，组织专门的任务组，代号405组，研究制定整套测轨预报方案。而任务组呢，由紫金山天文台、数学所、西北计算所、701工程处和20基地一共25个人组成。他们经历了南京的酷暑和严寒，艰苦奋斗了整整一年，终于成功撰写出方案报告。紧接着，任务组又集中到北京编制计算机实测程序，然后分头深入天南地北的中心站和基站，把程序装入地面站的计算机存储器，调试无误。最后，在1969年9月通过了联合演习。至此，405组的任务全都完成了，下一步就等卫星发射了。1970年3月21号，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了全部总装任务。5天后，周恩来批准火箭、卫星正式出厂。4月1号，随着火车的一声鸣笛，东方红一号卫星如期抵达东风基地。4月14号，卫星测试的各项工作都已经基本就绪了。周恩来再次听取发射场人员对火箭和卫星的情况汇报。当时，钱学森、任锡民、孙家栋，还有戚发任、杨南生等专家都参加了这次汇报。周恩来对卫星能不能入轨、入轨后能不能准确地唱响东方红乐曲问得非常仔细。周恩来还躬身趴在地毯上，双手扶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对东方红一号将要飞经的每个外国城市一一查看。他一边看，一边对科研人员说：“同志们，你们要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经各国首都的时间进行准确预报，因为到时能让外国友人准时看到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射的讯息，也听到东方红乐曲啊。我想，这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个极大的鼓励。4月17号，火箭和卫星进入2号发射阵地。18号，火箭与卫星开始垂直测试。19号，各分系统测试，一切准备就绪。4月24号，15:50，钱学森在发射场接到了周恩来专门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周恩来在电话中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这次发射任务，希望大家鼓足干劲，细致的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当天晚上21:35，当到时计数器上出现零字时，发射场地下控制室操作台前的操作员胡世祥果断地按下了点火按钮。霎时间，大漠戈壁，地动山摇。10分钟后，卫星顺利进入轨道。21:48，发射场上空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测控系统的报告：星舰分离，卫星入轨。同时，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了我国第一颗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这一天，《东方红》的乐曲从太空传到了世界各地，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一天后的傍晚，新华社发布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喜讯传遍了全国，城乡一片沸腾。中国人第一次激动地仰望太空，寻找着那颗名叫“东方红一号”的人造卫星。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作为华夏子孙的自豪与骄傲。这一年，距离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整整过去了12个年头。虽说比苏联晚了13年，比美国晚了12年，但是东方红一号不仅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而且173公斤的体重远远超过前4个国家发射的首颗卫星的质量总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工作寿命是20天，但是它实际上在太空中工作了28天。1970年5月14号，由于电池耗尽，卫星停止发射信号。但是直到今天，东方红一号卫星仍然在它的轨道上。每一个晴朗的夜空，我们都有机会看到它闪烁的身影。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意味着中国具备了进入太空的能力，标志着一个最早萌发飞天梦想的民族已经敲开了世界航天俱乐部的大门。后来，中国又陆续发射了自己的返回式卫星、地球静止通信卫星、载人飞船、空间实验室，最终成为能够与美俄比肩的航天大国。2016年3月8号，国务院批准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纪念日4月24号正式确定为中国航天日。

谢谢，再见。接下来是舞曲。我们跳舞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

0: 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郑和远航下西洋。经过明初几十年的发展，明朝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实力增强，雄才大略的明成祖产生了派遣使团出海和西洋各国往来贸易，宣扬国威的想法。但是呢，根据推测，明成祖在派遣远航的动机当中还有私人的打算。南京的宫殿大火扑灭以后，并没有看见建文帝的尸身，建文帝是不是像想象的那样逃到海外去了呢？万一他再利用皇帝的身份号召人们起来讨伐自己，岂不是麻烦？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派个信得过的人去看看，这样再放心点儿。明成祖一直在物色一个能为他承担如此重大使命的人。还是在明太祖大军征讨盘踞云南的元朝势力梁王的时候，他曾经带回一个12岁的孩子送入宫中做小太监。这个孩子姓马，小名三宝，回族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朝拜过伊斯兰圣地天方，也就是麦加。孩子聪明伶俐，讨人喜爱，明太祖把他送给燕王朱棣做侍童。三宝成人以后更加帅气，身高体壮，声音洪亮，精明能干，机敏过人，深得燕王的信赖。在靖难之役当中，他立过战功，被燕王赐名为郑和，提升为内宫太监的首领。忠心耿耿，文武双全的郑和成为明成祖最合适的人选。经过几年的准备，以郑和为钦差使臣的使团组成了。这个使团包括各级官员、士兵、水手、航海技工、医生、翻译，共27800多人。海船有60多艘，海船长44丈，宽18丈，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第一流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元1405年的7月11号，郑和船队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起锚出海，开始了第一次远航，前往西洋。当时的西洋就是指中国南海以西的地区。第一站，船队访问了占城国，占城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对中国也很友好。郑和到达的时候，占城国的国王骑着大象，率领臣民穿戴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出城迎接。郑和宣读了明成祖的诏书，传达了友好往来的愿望，并赠送了礼品。国王非常高兴，同意派遣使臣回访。接着郑和访问了爪哇，旧港就是现在的印尼巨港，苏门答腊，西兰山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古里也就是现在印度科兹科德等国家和地区。在爪哇，郑和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充满当地民俗风情的步月行乐游戏。农历十五的夜晚，明月中天，椰树林中成群的姑娘嚼着槟榔，挽着手臂，唱着民歌，横行霸道，抢劫过往的商船，杀人劫货，无恶不作。陈祖义想趁机抢劫郑和的船队，郑和呢也想就此消灭他们，为当地的百姓除害。陈祖义先接到郑和的信，表面上答应投降，但是暗地里却悄悄地准备夜袭宝船。漆黑的夜晚，十几艘海盗船悄悄地驶向了郑和的船队。海盗船前低后高，行驶灵活，跑得快。陈祖义非常得意，他握紧手中锋利的刀，两只贪婪的眼睛盯着那高大瑰丽的宝船，心中想着船中的珍宝。但是郑和早就得到了密报，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当海盗船进入伏击圈以后，大船桅杆上的一盏盏红灯高高的升起，接着是一片灯笼火把，把海面照得通亮。海盗船被大船包围，不到一个时辰就被全部歼灭。陈祖义做了俘虏，郑和一鼓作气又把陈祖义在旧港的老巢也端掉了。郑和第一次远航于公元1407年结束，接着做了第二次远航，到公元1421年一共远航过5次。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国家以外，还到过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真腊，淡马锡，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吉兰丹，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

达巴鲁，阿芝就是印度的科钦，呼鲁摩斯属现在的伊朗，祖法尔也就是佐法尔在阿拉伯半岛，穆古都树也就是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麻林在现在的肯尼亚境内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郑和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友好的接待，每次访问结束回到南京的时候，都有许多外国使团，其中有国王王族随同来到中国。他既带回了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也带回许多当地的特产和珍禽异兽，比如胡椒、硫磺、象牙、龙脑、宝石和狮子、金钱豹、长颈鹿、长角马哈兽、狮子、鸵鸟等等。明成祖虽然没有打听到建文帝的确切下落，但是对郑和船队的成绩非常满意，他特地书写了碑文，树立石碑作为纪念。郑和第6次远航归来，明成祖去世，新皇帝即位。

我想你就站在大漠的边疆，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杨坚，大隋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他25年的皇帝生涯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他成功地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建立了一个多民族融合的辽阔帝国。他开创了先进的选官制度，给了平民百姓一个上升的通道。他发展经济，让国家拥有了几十年吃不完用不尽的粮食储备。凡此种种，都把杨坚这位皇帝装点得格外耀眼。面对这样一位伟大的君主，人们不禁会好奇，杨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经历？为什么在他的身上会出现那么多的奇迹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第二期《杨坚出世》。
4: 杨坚是何许人呢？很多人就马上能够回答，杨坚那是弘农杨氏后裔啊。那这个《隋书》啊，《新唐书》啊，都是这样写的嘛。弘农杨氏那是名门望族啊。这个名门望族呢，曾经出过一个很杰出的元祖，叫杨震。杨震呢是东汉人，号称关西孔子嘛。所以这样一看呢，这杨坚不光是名门望族，还是文化传家，是不是呢？有一句话呀，叫做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出身弘农杨氏这件事啊，恐怕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我给大家提两个证据啊，证据不止于此，但是这两个证据比较有说服力。第一个证据在哪儿呢？杨坚的爸爸叫做杨忠，而杨震的曾祖父也叫杨忠。那有人说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那可不是那么回事。要知道咱们中国人呐，给小孩起名字跟外国人可不一样。外国人说我给孩子起名字要祭奠祖先啊，所以呢孩子跟着爸爸一个名字，跟着爷爷一个名字，跟着太爷爷一个名字没有问题。所以英国才有啊，亨利一世、亨利二世、亨利三世、亨利四世，是不是？那当然，如果举爱德华，那就爱德华八世了啊。可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讲究啊，给孩子起名字不能触犯祖先的名讳。那祖先叫什么，后辈就不能叫什么了。特别是在啊杨坚以及他父亲生活那个年代，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社会，这条讲究尤其严格。那时候讲究说人有学问，怎么叫有学问呢？能背大量的家谱，不光自己家家谱背得清。

服，别人家家婆也清楚啊，别人家祖宗叫什么门清啊，那见到人家聊天的时候不能冒犯人家祖先的名讳。那你想，连别人家祖上的名讳都不能冒犯，怎么能冒犯自己祖先的名讳呢？如果说杨家真是弘农杨氏的后裔的话，他爸就不该叫杨忠啊。这从他爸爸那头说，证据之一。证据之二，杨坚的妈妈名字叫做吕苦桃啊，出身山东。苦桃这名字一听大家就知道了，这是劳动妇女啊。当然山东吕氏也是默默无闻。事实上呢，这吕家呀绝对是一个小门小户，有证据啊。他妈妈吕苦桃是山东人嘛，后来杨坚当了皇帝了，就到山东去寻访舅舅啊，想要接舅舅到长安来享福。一找呢还真找到了，把舅舅迎回长安啊。杨坚见到舅舅就想起妈妈呀，潸然泪下。结果他这舅舅呢一点都没有流露出悲伤的情绪，反倒当着好多大臣的面拉着杨坚的手说了一句话，种墨定不可偷，大肆苦桃姐。什么意思呢？谁家的种子就是谁家的，别人家偷不去。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像我苦桃姐呀、啊！话说的太粗鲁了，搞得杨坚在大臣面前很没有面子。那你想啊，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什么人家呀？寒门小户啊，教育程度不够啊。他的妈妈出身这样的一个人家，那我们也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门阀士族社会，最讲究门第了。如果杨坚他们家出身于弘农杨氏的话，他是打死也不会跟这样的小门小户的女子结婚呢。所以说呢，所谓弘农杨氏啊，纯粹是自抬身价，冒牌货啊。那么杨家如果不是弘农杨氏后裔，他到底是谁的后裔啊？其实呢，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呢，他的远祖是谁，从哪儿发祥的，这个已经搞不清楚了。那根据周书等等一些史书的记载呢，他比较靠谱的有真正的名字和事迹记载的第一代祖先不是大儒杨震，而是一个投靠了鲜卑族政权的汉人军官。他的出身地也不是在弘农，而是在一个叫做武川镇的军镇。那可能大家说武川镇没怎么听说过，武川镇在哪儿啊？武川镇呢，就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北这么一个地方。它呢，南边紧紧挨着大青山，扼守着从草原进入中原的门户。这个武川镇是谁建立的呢？是北魏建立的。那咱们都知道北魏曾经是一个强大的政权，统一中原嘛。但是呢，北魏他也有敌人。北魏的敌人是谁呢？当北魏啊在中原活动的时候，在蒙古高原上有一支游牧民族叫做柔然。柔然就是北魏的强敌，柔然呢一直不停地骚扰北魏边境啊，打北魏。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北魏早期的都城在平城，平城就是今天山西的大同，紧靠着草原了。所以呢，为了让首都不受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北魏呢就在北方延边地区一串设了6个军镇，就是从今天的这个河北北部到内蒙南部这一带设了6个军镇，武川镇就是其中之一。那武川镇也好啊，其他的几个军镇也好，都是肩负着保家卫国的神圣责任嘛。所以呢，到那儿去的将士啊，大多数都是鲜卑贵族子弟，但是也有一些是汉人豪强。反正不管是什么人吧，开始的那都是出将入相，政治前景很高，很光明的。杨坚他们家的祖先在武川镇生活，出门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回来就可以喝着酒做着当官的美梦了，日子过得其实也蛮滋润的。但是呢啊，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永远的改变了6镇的命运，改变了北魏的命运，甚至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当然也改变了杨坚家族的命运了。什么事儿呢？523年，6镇起义了，起义军。

0: 离开自己生息繁衍的这些边镇，就滚滚南下，迅速地冲垮了北魏政权。那我们刚才讲了，北魏是为了保卫自己才建的这六个军镇，怎么这时候六个军镇倒来反对自己的政权了呢？这就要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讲起了。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北魏呢，它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北魏的统治者非常有野心啊，应该说非常有雄心啊。统一中原之后啊，他就不想像此前的草原啊游牧政权那样只会打仗不会治国，所以昼兴昼灭。他是当真想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当真想在中原扎下根来。可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怎么才能在中原扎下根来呢？啊，
1: Yo， 接下来我要为这位很美丽的小姐。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北魏君臣有见识的人在一起商量，觉得呀，只能是汉化了。那么基于这样的雄心和这样的见识，北魏孝文帝就推行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积极学习汉人的先进管理经验，同时在社会风俗上啊，也要求鲜卑人呢，穿汉服，改汉姓，说汉话，娶汉女，葬汉地，也就是说推动民族融合。那么为了配合汉化呢，孝文帝啊还把首都从平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河南洛阳，迁到中原腹地来了。那我们也知道，孝文帝改革是一场非常伟大的社会变革，大大加速了鲜卑族的文明进程，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为六镇起义埋下了种子。为什么呢？因为啊，汉化改革触犯六镇军人的利益了。他怎么会触犯六镇军人的利益呢？我们刚才讲过，六镇就是武川镇以及其他五个镇，那是为了保卫首都建立的军事桥头堡。当时离首都多近呐，那位置多重要啊！可是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之后，那

六个军镇，离首都可就远了，从重要军镇变成什么？变成边镇了，它的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那随着六镇的边缘化，六镇将士的地位也就大大的降低了。离皇帝远了吗？皇帝想不起来了，官呢是升不上去了。另外，他们粗野豪放的这种生活方式，也越来越不入那些已经汉化了的洛阳的鲜卑贵族的法眼了。那您想到这儿来，又要吃苦，又升不上官，还被人瞧不起，哪个鲜卑贵族还愿意再到六镇来呀？这不是地位一落千丈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两种气氛在六镇上空弥漫开来了。哪两种气氛呢？第一种气氛是怨气，怨谁？怨那个北魏中央。另外一种气氛是什么呢？另外一种气氛是袍泽气呀、啊，就是六镇内部军人之间的哥们儿义气、啊。本来咱们这些人可能是来自五湖四海，你是鲜卑人，我是汉人，但是毕竟现实处境相同啊，咱们就不要把从前的那些界限太过放在心底了。大家现在都是割头换命的好兄弟，都在一块儿生活，一块儿通婚，咱们还分什么彼此呢？就这样，内部凝聚力越来越强了。这些六镇的军人啊，都各自把自己生活的那个军镇看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故乡的位置越来越高，越来越神圣，都高过第一故乡了。那我们说杨坚家族是武川镇人，就是从这种感情上出发来讲的啊。那随着六镇内部的凝聚力越来越强，跟中央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呢，在各种矛盾的累积之下，523年六镇起义就爆发了。七大军如同洪流一样，把北魏政权冲的是七零八落。那么这场大变故呢，就一下子改变了杨家的命运了。更确切的说，他是直接改变了杨坚的父亲杨忠的命运了。就在这场起义之中呢，杨忠也随着起义洪流离开了祖辈生息的武川镇，就流落到了山东了。就在山东，在泰山脚下，他就娶了贫苦农民的女儿吕苦桃为妻。那我们猜测哈，杨忠当时也就是想在山东开始新生活了。可是命运拨弄人呐、啊，他想开始新生活，生活不是这样想的啊。没过多久呢，杨忠就又离开山东了，到哪儿去了呢？到江南去了，到梁朝的领土上去了。当时和北边对立的南方的是梁政权嘛，那怎么会到梁政权里头去了呢？因为啊，当时不是和北魏对立的就是南方的梁嘛，现在北魏内乱了呀，梁呢就想趁火打劫啊，反正他也顾不上这边，我呢就打他一下子。打山东没怎么占地方，但是抓了不少俘虏，杨忠就是这被抓的俘虏之一。抓了到南方了，他按照史书记载长得可是高大威猛啊，而且是长髯飘飘啊，一看就是军人的材料，马上把俘虏杨忠编入军队里，成了梁朝的士兵了。在梁朝的军队里一干就是5年，而且提升军官了。528年呢，当时北魏的内乱还没有结束，一个皇帝死了，那这时候南方的梁朝就想再度插手北魏的这个内政。怎么插手呢？他呢就派了一支7000人的士兵啊，护送着一个过去投降他的这个北魏王子北上到洛阳，干嘛去了？争皇位去了吗？梁朝是想借助自己操控的这个北魏王子建立一个傀儡政权。那么在这7000人队伍之中，我们又看到杨忠了，因为他原来就是北方人嘛，现在回到洛阳让他跟着去了。好，回到洛阳之后怎么样呢？那按我们想象啊，如果说梁朝拥立这个啊，王子这个傀儡皇帝能够稳定下来的话，杨忠也是从龙功臣了吧，从此之后日子应该过得很开心。可是啊，没想到啊，时运不济，这个梁朝拥立这个啊王子，后来

然当了皇帝了，没当几天就被一支少数民族军队给干掉了，杀死了。那么杨忠呢，就在洛阳又成了这支少数民族军队的俘虏，二度当俘虏了。后来呢，他好不容易投身到一个叫做独孤信的将军麾下了。这个独孤信将军跟杨忠有共同之处，他们俩都是

流浪江南，啊，一直在漂泊，全天下都要跑遍了。那就在杨忠颠沛流离的时候啊，中原政局又发生重大变故了。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部分了。啊，西魏呢定都长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东魏呢定都邺城，也就是现在河北的临漳。啊，那两边呢都各自拥立了一个北魏的宗室作为皇帝，但是两边真正的掌门人都是出身六镇的军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西魏的掌门人叫于文泰，是武川镇人，而东魏的掌门人叫做高欢，是原来的怀朔镇。那我们刚才讲过，六镇内部凝聚力特别强，一看出身武川镇的宇文泰在关中掌了权了，各地的武川人就纷纷向关中聚拢，杨忠也不例外。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和他的上司同样出身武川镇的独孤信辗转从江南来到关中。来到关中啊，投身宇文泰的麾下。宇文泰当时西魏的这个主政者呀，西魏正忙着跟东魏打仗呢，非常欠缺军事人才。而杨忠曾经在各家军事力量之间流浪，这个啊军事方面的经验非常的突出，所以呢，宇文泰也很赏识他。怎么表现赏识他？宇文泰赐给他一个鲜卑人的姓氏，叫普六如氏，也就是说。从此之后，杨忠就变成普六如忠了。普六如忠，大家可不要轻视这样的一个赐姓啊！这说明什么？说明西魏统治者把他视为自己人了呀！这对当时的汉人来讲，那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呢。这一年呢，杨忠是31岁。那古代人讲30而立嘛。这个说法对于杨忠来说是一点都不错，虽然说早年经历坎坷，但是就从31岁开始，他终于稳定下来，而且步入事业的快车道。就在杨忠进入西魏14年之后，西魏呢整顿军队啊，整顿府兵制，完善府兵制，在府兵的顶端就设立了8柱国12大将军，杨忠就成了这12大将军之一。那我们说杨忠他取得12大将军之一这个身份有多重要呢？这个太重要了。要知道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情况之下呀，西魏实行的是军政合一啊。这8柱国12大将军不仅是军队最高统帅，他同时还是国家的领导核心，而且这20家就是整个关中地区的社会最高层。也就是说呢，各方面都处于社会的顶端了。这个军事集团吧，这20家集团吧，它是以武川镇为班底的，当时定居关中地区的胡汉杂糅的文武合一的，又是互相通婚的。这个军事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可太重要了，重要到什么程度？西魏、北周、隋、唐4朝皇帝的始祖全都出身于这个集团呢。史学界对这个集团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什么？叫关陇贵族集团。杨忠成为12大将军之一，也就是说他入选这个关中顶级社会集团了，这叫发迹呀。那么杨忠现在是功成名就了，他还缺什么？这时候他最缺的就是子嗣啊，半生奔波呀，转眼已经是中年人。

了，但是还没有接班人，这怎么行呢？老天有的时候也愿意做这种锦上添花的事儿啊。就在杨忠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老天又赐给了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杨忠的长子，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隋朝的开创者隋文帝杨坚。那可能好多朋友有经验就说了啊，古代呀，这个帝王出生一般都有一大堆灵异现象啊，这杨坚有没有啊？杨坚既然是皇帝嘛，怎么可能没有呢？啊，隋书《高祖本纪》就记载了一段，是这样说的：高祖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于平邑般若寺，紫气冲庭，神光满室。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帝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触之。”尼将高祖设于别馆，供自抚养，为人龙汉，啊，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就这么一段，我觉得这段故事它其实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紫气冲庭，神光满室，这是不是真的呀？啊，这种神光紫气的事情我们听得太多了哈，基本上就属于帝王神话了，可以不信啊。那再来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是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帝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触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供自抚养。这段是不是真的？这段呢，主体上就是真的了。事实上，杨坚他不仅是生在寺院里，而且确实是有一个从河东来的尼姑，名字叫做智仙，把他给养大的。而且养大的地方也不是别处，也确确实实是在寺院里。跟佛教的渊源很深呐，比朱元璋深多了。那可能有人讲，朱元璋为什么跟佛教渊源深呢？不是因为他们家穷吗？那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到寺院里去的呀。杨忠是一个大将军呐，那他怎么也会把儿子放到尼姑庵里抚养长大呢？这个呀，我想一方面说明杨忠信佛，这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应该说是杨忠太爱这个孩子了。老来得子啊，是不是？36岁，杨坚出生的时候，杨忠已经36岁了。36岁得子，今天也不算早，何况在古代，绝对可以叫老来得子了。那唯恐养不活呀，唯恐养不活怎么办？当时人包括杨忠在内，大多信佛，那就托佛祖来保佑他吧。可是佛祖必须得有形的这种象征存在才能保佑他呀，佛祖不能亲自从天上下来保佑啊，怎么办呢？佛祖的代言人就是这个尼姑智仙啊，而且呢，佛祖所在的地方就是这尼姑所在的寺院。那可能有人想，真要让这尼姑把这小孩带到寺院里去抚养，这个杨忠他能放心吗？他还真不放心，不能真正脱离家人的看护啊，怎么办呢？杨忠是将军呐，房子多呀，所以呢，他立刻划出一部分房舍来，舍宅为寺，就请智仙尼姑去做了这寺的住持。那这样呢，可以体现出杨忠的一片苦心嘛。这是第二部分。那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为人龙汉，啊，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这是不是真的？这我觉得半真半假。假的是哪部分呢？假的是那个啊，龙汉有五柱入顶的那部分。那部分怎么想怎么不是人的长相，是不是？正常人他不能长成那个样子，额上要真有五根骨头都露出来，那说明这头骨没长好啊。这个我估计是假的。那么还有半真半假的是什么呢？手上有纹曰王。手上那个纹呐，其实我觉得就像景点里导游小姐带您看的那些风景一样，说您看这山多像犀牛望月呀，那山多像仙人指路啊，您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全凭自己想象力了。手上那个纹也是这样的。但是哪一部分是真的呢？目光外射是真的。什么叫目光外射？
所谓目光外射，就是指双眼炯。

炯有神呐、这是精力充沛的象征，也是权威人格的表现。事实上呢，我们刚才讲过，杨坚的父亲杨忠长得高大威猛，如果说他把这个身材遗传给杨坚，再配上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可以想象这小孩还是很引人注目的。事实上后来很多人都给杨坚看过相，都说呢他容貌非常，我觉得可能就是被他这种雄伟的外表和金光四射的眼睛给震慑住了。

不爽，心里不平衡。做事的事，难言却有名言，此真一诺，还是男女人的骄傲，高干火红唇。失踪的蠢蠢明年蠢蠢蠢打不开心门，那就只有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见陈小春，否则就注定当一辈子的光棍。

情魔咒，好汉不回头，吃杯海老啊，冲动眼泪流，圣诞情魔咒。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4: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5: 那可能有人会想吧，这么一个孩子啊，长得挺好的，爸爸是将军，难免仗势欺人嘛，啊，又是老来得子啊，难免娇生惯养啊，还是在尼姑庵里长大的，难免带点女性气息吧。那这样的孩子应该是二世祖吧，没什么出息。是不是这样呢？杨坚还真不是一个没什么出息的二世祖，他从小啊就显得老成持重。什么叫老成持重？两个表现。第一个表现，杨坚为人清心寡欲。他成年之后曾经自己跟别人讲，说我可能是在寺院里养大的，所以我天生就爱吃素，而且呢没事就喜欢听寺院的钟声，估计我前身是一个和尚吧。那这样看来呢，这个尼姑寺里抚养长大的经历并没有让他带有女性气质，反倒给了他一种宗教徒一般的清净庄严感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表现呢，是杨坚为人呐、不苟言笑，非常严肃。严肃到什么程度呢？隋书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虽至亲密不敢瞎也。这个人不管跟他关系多亲多近，但是你绝对不敢瞎弄他，不敢随便跟他开玩笑啊！从小就会玩深沉，一看就是当领导的样。我想啊，有两个原因至关重要。第一个原因，西魏的大环境不给他当二世祖的机会。西魏当时是什么样的大环境？我们知道西魏是由北魏分裂而成的，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部分啊，那么东魏和西魏谁强？东魏强，因为东魏和西魏是以黄河作为分界线的。黄河不是一个几字形吗？几字形东边那一竖再往东，也就是今天山西省往东，这是属于东魏，这在传统上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啊。黄河这边，这才是西魏的地界，这个地界呢可以说是地瘠民贫，所以从经济力上对比来讲，东魏是高于西魏的。那再从军事对比来讲啊，东魏和西魏呢其实都是以六镇将士作为军事班底的，掌门人也都是六镇出身嘛。但是同样是以六镇为班底，东魏占据的可是当年北魏的核心区啊，因此六镇将士大部分是跑到东魏了，是成为东魏的军事力量了，而只有武川镇的一部分后来到了西魏。最初的时候多少人呢？不足3000人，就这么一个比较悲惨的军事班底。所以在军事上同样是西魏不如东魏。那当时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问题，就说明东魏和西魏对比，西魏不占优势。什么事呢啊，当时啊，我们刚才不是说嘛，两个政权是隔黄河相望啊，黄河每年要结冰啊， 冬天黄河一结冰啊，东魏这边的骑兵就要来打西魏来了。所以西魏怎么办呢？每年快到天冷的时候，就派大量士兵沿河防守。防守什么呀？一方面当然是防守东魏的士兵，另外一方面还得防守这河水。一看河水结上冰碴了，赶紧拿木棍子哐哐哐捅开，靠河水来阻挡铁蹄。从凿冰这件事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东魏和西魏对比，西魏绝对处于守势。那既然西魏他在对抗过程中不占优势，东魏整天压着他打，东魏呢就天天咄咄逼人，想要把西魏吞并。而西魏呢，西魏的领导人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就天天想着怎么样励精图治，救亡图存。所以西魏的领导层很有朝气啊。在这种情况下啊，这种大环境下，他是不允许这些官二代腐化堕落的。相反，你越是官二代，越是将军的儿子，就越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为什么呀？谁让你天生责任就比别人要重大一些呢？这是第一点，大环境不许。第二点，杨坚本人的教育环境也特别的严格。他受的什么教育？杨坚分别受过两种教育，在13岁以前，他是在寺院里接受的尼姑的教育；13至14岁，他是在太学接受的官方教育。那先看尼姑教育这部分，尼姑教育谁教育他？当然是抚养他的那个尼姑智仙了。智仙是什么人？智仙是一个尼姑，但智仙，我们从他游走全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尼姑吧，他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吧，政治上很敏感啊。怎么叫政治很敏感？怎么叫很有想法？讲两件事儿都能表明他对杨坚的教育思想。第一件事儿，他给杨坚起了一个小名叫纳罗延啊，普六如纳罗延呐，这就是杨坚当年的名字。纳罗延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梵文的音译，按意义来讲就是金刚力士啊。金刚力士是佛教中的护法神呐。咱们今天到寺院里看见那个左手持剑右手持叉的那个形象，那就是纳罗延，就是金刚力士。从他给杨坚起这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尼姑智仙对当时的时局清醒得很。他知道杨忠杨将军确实把小孩交给他抚养，但是绝对不是想让他抚养成一个小佛教徒，而是一定会让这个孩子子承父业，这孩子长大也是一个当将军的人，所以从小起名字就起得特别的威武。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呢，在杨坚7岁的时候，智仙呢曾经语重心长地跟他说过一番话，说儿当大贵，从中国来，佛法当灭，由而行。说以后啊，你会大贵，而且呢你会护法。智仙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因为当时魏晋南北朝虽然说佛教很兴盛，但是末世论呢、灭法论呢也特别流行。这个智仙心里有一点担心，他唯恐有一天佛教会遭到厄运，所以从小就教育自己养大这个孩子以后要护法，这是智仙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从杨坚这个角度讲，是不是儿当大贵这句话更有影响力啊？正是这样的，一个7岁的小孩，你跟他说你要大贵呀，他肯定印象深刻呀。那这是尼姑寺里的教育。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太学教育。尼姑教育虽然方向不错，但是毕竟太与世隔绝了。一个有远大理想的小孩，要真的想成长的话，必须实现社会化，就是必须跟更多的人打交道，必须积累政治资本。所以到杨坚13岁的时候，他就走出尼姑庵，到太学读书了。

学我们都知道，那是古代教育官僚贵族子弟的这种国办的教育机构，在汉朝的时候一度非常兴盛，但是后来呢，到了这个天下大乱呢，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不行了。这时候西晋为什么又兴建太学了呢？是因为西魏的掌门人宇文泰虽然自己是一个胡人，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他很有见识，他知道要是只凭武力不能够彻底的统治关中地区，不能只凭武力怎么办？那就办教育，他自己就办教育吧，在自己的大帐之中，在自己的幕府之中，他都办夜校，白天组织军官打仗，晚上组织军官扫盲。那么当然在首都也就兴建了太学，杨坚就到太学读书了。太学教育对杨坚太重要了，重要到什么程度？一方面他在这里学习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这是以后他当家理政的一个智力资本吧。另外一方面呢，杨坚因为为人深沉严肃嘛，迅速的就成了太学小朋友们的领袖了，在这里织就了人生的第一张关系网啊。事实上后来帮着杨坚从北周小皇帝手里夺取天下那人郑义，杨坚当年在太学的同学。那么这个带着不平凡印记的少年会有怎样的将来呢？请看下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6年1月12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26年1月20号。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同时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26年1月20号。
3: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4: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5: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7: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5: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3: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0: 又没吵到你。
1: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气，
2: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3: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2: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3: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政策法规掌中常，安全信息近万家，欢迎大家收听。
2: 这几年因为一直给大家做安全宣讲，所以乡亲们见到我之后都会问一些关于安全的问题。原来遇到不懂的，我还得四处找资料查信息。今年四月，河北省新上线了安全生产一键通系统，这可是咱们了解政策保障安全的掌中宝。以后再想了解这些内容，直接电脑或手机点一点，安全信息就能全知道。
3: 没错，我最近也常常进去学习，越用越觉得好使。因为首先这个系统非常权威，里面所有的规定标准都是政府把关，和国家最新要求同步。第二就是它找东西非常快，比如像工矿商贸那些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要求都归拢到一块儿了，你想查什么直接搜索关键字就能秒出结果。有关危化、煤矿、非煤矿山、工贸等行业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内容丰富，别担心不懂安全规范，一键通里都写得明明白白的。第三，它不光能查信息，你还能用它学安全知识。比如村里想做个安全生产的宣传培训，直接在上面就能找到资料。
2: 对，这里面整合了近千份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政策文件权威资料，找到的资料还能直接下载保存。里面的宣传服务平台有各类图文视频资源，像普法视频、事故案例、隐患判定标准等，这些内容都能一站式找到。不管是学政策还是看警示，都特别方便。
3: 有了一键通，咱们就能提前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怎么做才安全。这样的话，很多事故就能从根源上避免了。
2: 所以这个一键通的诞生，就是想让安全离咱们近一些，再近一些。建议大家赶快去用，让它成为我们安全生产的好助手。
3: 说了这么多，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找。如果是习惯用电脑的村民，可以在网页上搜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官方网站，打开之后的首页就有河北安全生产一键通字样，点进去就能找到。
2: 如果是习惯用手机的村民，可以用手机微信关注河北省应急管理公众号，然后点击公众号里面的河北应急安全生产一键通，就可以进入了。
3: 人人懂安全，事事讲安全，才能家家都平安。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儋州城的天忽然阴了下来，头顶上的乌云沉甸甸的，就像是被打湿了的脏棉花，或者是火候过了的棉花糖，就这样悬在人们的头顶。但是住在海边的人们早就习惯了这种天气，知道离下雨来风还有很久的时间，所以并没有如何惊慌。不像以前有些年思南伯爵别府家的那位漂亮私生子，总是喜欢在夏天台风到来之前跑到别府院子的屋顶，对着全城的人大喊，要下雨啦，大家快收衣服吧。 大少爷，最近怎么不喊大家收衣服了？儋州港唯一的一条主街上四处摆着吃食和小玩意儿，摊贩们看着从人群中间走过的那个漂亮男孩，纷纷打趣道。范闲羞涩的一笑，没有说话，牵着身边大丫鬟的手往别府里走，另外一只手上拖着一块豆腐。大家都知道伯爵别府的这位私生子与一般的贵族少爷不同，喜欢帮下人做事，尤其是帮丫鬟们做事，早就看习惯了，所以并不吃惊。此时距离费介离开儋州已近6年，范闲已经长成一个透着股沉稳劲儿的漂亮小少年。回到府中，先让下人把豆腐提到厨房，又给身体有些欠安的老夫人请安，顺手将老太太身边的一张纸揣进了怀里，范闲才回到书房里。他摸出怀里京都那个妹妹寄来的信，放在那张纸旁，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精彩起来。这一年，庆国的皇帝陛下忽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改元庆历，年号与国名相同，感觉总是有些古怪。京都里的那些文官贵族虽然表面上不敢有任何意见，但在没有人的角落里总会嘀咕几句，尤其是那些酸腐文人，如今不论是金文派还是古文派，不论是国立教育院里的老夫子还是喝粥的小说家，都开始在交付监察院第八处审核的文章里忍不住提起了意见。改元的后续就是推行新政，但新政似乎毫无新意，只是整治吏治而已。唯一让天下臣民觉得很新妙的是，就在庆历元年，皇宫里忽然传出一道旨意，内廷开始办报纸了。报纸，没有人明白那是什么玩意儿，直到内廷真正把第一张报纸印出来之后，大家才齐声哦了一声，再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因为这报纸是由皇宫独家控制的产物，而且每天的样刊必须经过皇帝陛下的亲自首肯才能复印，所以根本不可能刊登任何会对帝国统治带来麻烦的文章。而连续几期贵达1银币的报纸被京都里爱尝鲜的人们买到手后，有些权贵人家总觉得自己是不是上了皇帝陛下的当，最近是不是皇宫又准备修什么新园子了。那张薄薄的纸上什么有价值的内容都没有，只是写着各地的风景名胜、前朝人物传记，而占据版面最大的那一面，沿着四周印了些像流云一样的花边，记载着京都里许多官员的私生活，比如军事院主事惨遭家中汉妻毒打，京都守备师师长为何少了一颗门牙，诸如此类。还有些花边新闻涉及到邻国北齐和东夷城，但庆国的官员们却只注意了自己的那些事情。开始还可以嘻嘻哈哈，后来轮到自己头上才知道丢脸的滋味。本想找那报纸的麻烦，但怎奈何后台是皇帝，只好泱泱作罢。报纸印数极少，整个儋州港也只有2份，其中一份是专供伯爵别府的。当范闲从老夫人房里偷出那张下人们议论纷纷的报纸，匆匆一扫而过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张大了嘴，恨不得把拳头塞进去。这是什么年代，居然都有八卦的报纸，还是奉旨督办。还有一样新政，则是皇家颁布了通邮法令，如今的邮路畅通，这样兄妹二人才能悄悄地通信，而不怕被别的人知道。范闲皱着眉头看着面前的报纸，这段时间他已经听路人说了许多新政的事情，在他看来这纯粹是皇帝陛下胡闹的产物，但是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位皇帝陛下向来不是一个胡闹的人。范闲没有心情去改变这个世界，也没有兴趣去改变这个世界，但当这个世界有某些方面

面变得和自己以前的世界有些许程度上的相似时，他自然很想知道这些事情背后隐藏着什么。这段很拗口的思想过程之后，他还是没有想明白，苦笑着将报纸推到一边，自嘲地想着，难道这天底下还另有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而且还是特有雄心壮志的那种。不过这些不关他的事，而报纸旁边的那封信却和他脱不了关系。在范闲的记忆中，范若若就是那个和自己有点血缘关系，许多年前曾在儋州城待过一小段童年的，长得黑黑瘦瘦的，还没有自己这个皮囊漂亮的可怜小妹妹，已经好些年没有见过了，也不知道那个小丫头现在长成什么样子，头发上那几根稀疏的黄毛有没有变黑，有没有变得漂亮。范闲甚至都有些忘记到底妹妹应该叫范若还是范若若。自己真是个不称职的兄长，他自嘲地想着，虽然自己身体里是个活了两辈子的古怪灵魂，但血脉里总是那丫头的哥哥，平日里关心的确实少了些。前两年范若开始上学之后，便经常从学校里给儋州港寄信，而范闲天天在练那个霸道的真气，在接受瞎子五竹的苦训，在复习费介老师留下来的那本读物学，所以很少回信。算起来今年范若若应该十岁，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童年的鬼故事印象太深，这位伯爵府的正牌大小姐对于远在天边的哥哥十分依赖，经常来信问候。前半年的信里还常常是表述对他的思念以及对于儋州生活的回忆，这半年的信里面却只是偶尔讲讲家里的事，大部分都是说在京都府邸里的无聊日子。范闲的手指在信纸上轻轻划过，漂亮的面容上略有忧色。信纸上是妹妹略显稚嫩的字体，上面写着最近她在京都的生活，进了贵族人家女子才能进的学校，似乎一切如同这个世界每个像她这样的人应该遵循的轨迹一般。但信里的字里行间总是会透出些不怎么符合范若若年龄的忧愁来，想来应该是京都府中大夫人死后，那位生了位公子的姨娘越来越嚣张了，小女孩孤身一人在京都，慈南伯又忙于公务，她的日子或许有些小问题。捡起笔沾了些墨水，范闲略思考了一下，开始回信。在信中他写得很隐晦，让妹妹首先多争取一些与思南伯爵相处的时间，在父亲面前表现得柔弱可爱些，绝不埋怨，但要偶露幽怨。第二步则是要在那位姨娘和娇蛮的某位弟弟面前表现得厉害些，所谓人善被人欺，要想不被人欺负就至少要表现出来自己有反抗的意愿。第三步对家里的下人好一点，尤其是对于思南伯爵的幕僚，要采取那种纯净无辜的眼神看着大叔展示无聊仰慕的手段，然后尽可能的小小触犯一下京都府中目前的女主人，受些小苦，然后想办法让男主人知道这件事情。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保护欲，更何况是对自己的女儿，相信在周遭的影响下，思南伯爵一定会记起来自己死去的正妻还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女儿。但是这种家庭手腕也需要掌握度，范闲随意暗点了两句，心想如果若若足够聪明应该明白自己的意思，只是不知道这种自己学自前世言情小说的招数会不会有用处。他忐忑不安地等着回信，生怕自己瞎出主意会给那个11岁的小女孩带去什么麻烦。过了2个月，范若若的回信来了。
不知道是这些招数起的作用，还是京都府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后妈虐女事件。总之，范闲能明显的看出来，妹妹最近很高兴。只是在信中，范若若有些不解地问，为什么要对家里的那些下人好些？范闲这才醒悟过来，在这样一个阶层森严的社会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样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他又去了一封信，想了几个小故事来表明，尊重这个事情不止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也是有益处的。本来范闲想凭自己的记忆抄几个十日谈的故事夹在寄给京都的信中，因为记得前世看教科书时，权威的评论家总是称赞薄伽丘在书中歌颂的爱情，倡导社会平等和男女平等。但稍一回神，范闲却是后怕不已，想起来十日谈里面的黄色段子可真是不少，却是范闲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却让他找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寄托。似乎京都那个小女孩过得好不好，已成为了她生活幸福指数的一个指标。远在京都的范若若虽然年幼，但也能从这些信里感觉到，远在儋州的那位哥哥似乎和一般的小孩子不一样，心里年龄相差极大的这一对兄妹就这样书信来往。很明显，范若若也受了范闲的不少感染，信上言语谈吐要比一般的小女孩成熟许多，看待世界也开始有了一些很细微的改变。春有风筝，夏有鱼，秋有青鸟，冬有雁，书信一来一往间，日子就这样过去了。范闲每次给范若若写信的时候，都会不停地苦笑摇头，他的手臂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就没有好过，不是肿就是痛，像针刺一样，有时候右手根本就抬不起来，只好用左手写，以至于身在京都的范若若收到信后会很惊叹于哥哥的小心谨慎，居然隔一封信就会换一种笔迹。这一切都源于六年前的那个晚上，费老师离开后，小范闲很寂寞，在某天晚上迈着小腿偷偷钻出狗洞，来到了那间古怪的经常关门歇业的杂货店外，熟门熟路地找到后门，从石阶脚下厚厚的草叶里取出钥匙开门进去。杂货店里本来是一片漆黑，直到范闲来到后门前，里面才有一盏微弱的油灯被点亮。小范闲抽了抽鼻子，很轻易地发现五竹为他准备的黄酒，甜甜地笑了笑，自己动手拿碗盛酒喝了起来。五竹并不喝酒，范闲甚至都没有见过他吃饭，所以早就习惯了自顾自的豪饮，只是这个场景看起来不免有些荒诞，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居然像世间的豪迈游侠一样灌着酒，不管是谁看到了都会觉得自己眼花，但五竹却偏偏任由范闲喝，从来没有管他的意思，甚至还很自觉地开始准备几个小凉菜让这个小少爷下酒。虽然喝的是黄酒，但喝多了仍然会有些晕。范闲眯着可爱的小醉眼，看着那个脸上一直没有表情，似乎永远不会变老的瞎子，说，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厉害的人物有多少？怎么分级别？九级？怎么又是九？醉意十足的小家伙根本没有注意自己言语里的漏洞。你是几级？没级。那东夷城列四孤剑的白痴几级？也没级。那京都那谁谁谁的谁谁谁的师叔叶流云是几级？还是没急。其实所有的话都是范闲在自问自答，最后他笑嘻嘻地说道，那不成，我也要练成没急。瞎子五竹的手正缓缓而又坚定地切着萝卜丝，他下刀很快，但刀刃却是刚一触木板便会收回，精确到一种十分恐怖的地步，
而切出来的萝卜丝都像是用工具量过的一样粗细，不差分毫，晶莹一片地码在案板之上，

十分美丽。五竹抬起头来，略略迟疑了一下，走到范闲的身边，将手中的菜刀塞进他的手里。那个夜晚，范闲

候觉得生活真的很有趣，平白无故多出来两位性情奇特、不怎么在乎自己超长早熟性格的老师，而且费介和五竹教自己用毒和杀人计所使用的手段都比较变态。深夜杂货店的后面房内传来一阵极轻微的嘟嘟声，五竹侧身向外冷漠说道：今天切得很慢。范闲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看着面前堆积成一座小山似的萝卜丝，微微一笑，活动了一下自己的右臂，发现练了几年的切萝卜丝速度已经和五竹叔差不多了，而且粗细也快要接近一致，可是右臂肿了又消，痛了又好，练到了今天切萝卜丝仍然会发出声音来。范闲知道自己距离五竹对于手中刀的控制境界还相差许多，虽然不明白切萝卜丝对于修行武道有什么帮助，但一想到五竹是一位能够和四大宗师对战的绝世强者，范闲就觉得这萝卜丝切得有滋有味，硬生生地切出了绝世骨的感觉。自然他在五竹这里受的训练远远不止这一些，还有蹲马步、爬悬崖之类很俗套的东西，只是五竹的训练要求过于变态，蹲马步蹲到无法蹲马桶，切菜切到手抽筋，跑步跑到睡不醒。最痛苦的事情是每隔三天五竹便会在儋州港外的偏僻处与他对练，或者干脆说那是绝代强者瞎子五竹暴力殴打未成年儿童范闲。这真是可歌可泣、血泪交加的童年生活，而五竹说当年小姐就是这样训练属下的。范闲很头痛于这些三从一大原则，所谓三从一大指的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这是范闲前世时中国健儿们扫荡金牌的最有用手段。不过范闲依然毫无怨言，面带微羞笑容地做着一切事情，表面是因为他信守承诺，实际上却是他远超年龄的心智让他知道这一切对于自己都有极大的好处。他体内的无名霸道真气这几年越发的狂暴了，虽然在丹田之外还有后腰处的雪山容纳，但尚未发育完全的身体依然有些经不住真气在经脉中的侵伐，时常会出现真气外泄的现象，而每当这时他身边总会有些家具之类的东西遭殃。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总有一天真气蕴积的速度会超过身体经脉成熟的速度，让他暴体而亡。只是料不到瞎子五竹确实没有什么收复他体内暴力真气的方法，只是让他不停地锻炼身体，将浑身的机能调整到一个极佳的状态，再用切萝卜丝的方法让他锻炼心智，不急不躁，数年下来潜移默化中让他对于真气的控制稳定了许多。对于死亡，这个世界上所有活着的人都不如范闲有体会，所以也没有人比他更怕死、更珍惜生命。所以当知道五竹的训练对于自己克服霸道之倦所带来的副作用很有帮助时，他莫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薪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4: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就是一人一策，一柱一策。我也技术员，从宣布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培训干粮这块老百姓他们家的手里吧。瑞雪的话，你亩地的产值是24000。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就在这个道路里是不行，半夜走路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半夜修好
6: 啊，黑土长。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优势在能把经营的价值起来，捐捐细流可成交。”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动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0: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呢，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被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9: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B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

0: 充电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层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3: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4: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7: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6: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2: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

0: 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新前：
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5: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3: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
7: 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0: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0: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0: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1: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2: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

0: 讲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0: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3: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4: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

0: 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集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五韵新声。

0: 夏至林鹿角井，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1: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晨始明，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热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渡韶光，蓝满路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景而新的力量。
2: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绿花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沙，防范过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清溪活，正是通往金秋两满城最关键的一里路。
3: 这么说来啊，夏至早晨咱海挖果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炸肉的打卤面，消暑利解。
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5: 我们云南普洱诺江的北湖边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中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说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淑平、傅国环、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上集的故事中，胡八一三人暂时逃离了可怕的红毛石怪，进入了关东军的地下要塞，将红毛石怪堵在了大铁门之外。现在石怪就算是铜头铁臂也进不来了，就连他撞门的声音在里边都听不到了。这种军事设施的仓库门都是防爆炸冲击波的设计，在铁板钢板之间还加了两层棉被，可以吸收冲击力。当年的日本鬼子让美国空军炸成了惊弓之鸟，就连地下要塞也都建成了抵御大型航空炸弹的构造。那石怪就算再厉害也没有美军高爆炸弹威力大，我们在这儿算是暂时安全了。不过怎么出去还是件很伤脑筋的事儿。我坐在地上喘了几口气儿，用手电筒照了照周围。这个仓库各种物资堆积如山，这么大的空间怎么在外边一点痕迹都没发现？我按刚才跑动的方向和距离推算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野人沟西侧的山丘里边整个都被掏空了，建成了地下要塞。越想越觉得没错，日本对满洲的经营可以说是倾尽了国力，维持整个战局的重型的工业基地几乎都设在满洲。尤其是日本本土遭到美军空袭之后，满洲更是成了日本的战略大后方。为了巩固防御，特别是针对北边的苏联，关东军在满洲修建了无数的地下要塞，都是永久性防御工事。我们来的这个地方虽然属于内蒙，但是当年也是日军的占领区。日本高层认为守满不守蒙如同守河不守滩，在中蒙边境建立满洲的外围防御设施也是理所当然的。黑风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苏联的大军从草原攻过来，这儿就是必经之地。不过最后苏联人还是选择从满洲方面进攻，这座苦心经营的地下要塞也就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了。想必是要塞中的守军在电台里收到了天皇的告全体国民书之后，知道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军心涣散，自杀的自杀，跑路的跑路了。建造这么大规模的地下设施需要大量的人力，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中国劳工的血汗，很有可能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在完工后把修建要塞的劳工都处决了。格纳库里的物资隔了30多年，有一部分保存的还算完好，说不定还有大型发电设备。鬼子的东西不用白不用，如果能想办法回去，就让乡亲们组织马队来拉战利品吧。胖子站起来揉了揉屁股，从衣服上扯了两块布，让英子帮他把手上的伤口包扎上。胖子全身都疼，破口大骂外边的僵尸。我说那可能不是僵尸，黑驴蹄子和糯米都对他不管用，再说僵尸的事儿咱们也听过不少了，僵尸在陕西最多，那边明代之前的风俗是人死后先暴晒16天，等彻底晒烂了再入殓，就是为了防止死者尸变。我在兰州当兵的时候还亲眼看到过从地里挖出来的长黑毛的僵尸，听人说还有长白毛的，另外墓里有毒虫的，埋在里边的尸体可能会变绿，但是这种红毛的我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了。英子给胖子包扎完了双手，

0: 沙口道，那东西根本就不是僵尸啊，我还以为你们知道呢，那是尸煞啊。
1: 尸煞？
0: 我和胖子都没听说过，让英子再说详细一点，什么是尸煞？英子以前曾听他族里的老人们说起，在很久以前，满族还不叫满族，还叫女真的时候，他们的族中有一种巫术，撞煞，你们听说过吧？在人入殓的时候，给死者嘴里放一张烧成灰的符咒，死者把最珍爱的东西握在手里，如果有盗墓的来偷，死尸就会被煞附体，全身长出硬毛，刀枪不入，非把盗墓的掐死才算完。请的煞不同，尸体长出的毛的颜色也不同，以前当故事听的，今天亲眼目睹才知道世上还真有这种可怕的事儿。胖子摸出从古尸中抠出来的两块碧玉，
1: 就不还他，想要回去也行，拿2万块钱过来，没钱粮票也行。哎，老胡，你看这玉怎么回事啊？
0: 我接过来一看，原本翠绿色的玉璧现在已经变作了淡黄色，这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现在才感到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实在是太有限了，前一段时间还有点自我膨胀，现在看来还是得继续学习呀。不过这件东西我们拿都已经拿了，怕也没用。我站起身来招呼他们两个行动，
1: 咱们到里边看看去，有没有什么枪支弹药，最好能用两坦克
0: 开出去把那个尸煞压成肉饼。胖子问我，
2: 哎，你有军事常识没有？这里边不可能有坦克的。
0: 我说，有没有，咱们先进去看看，其实就是真有坦克，恐怕也开不了。这都快40年了，这么久的时间，就算是天天做保养，也早就该报废了。格纳库里边的通道错综复杂，犹如迷宫，为了避免迷路，我们溜着墙边向前寻找出口。地下要塞的通道和格纳库都是圆弧的顶子，很高，这种防渗水的构造，用手电向上照，可以看到上边安装着一盏一盏应急灯和一道一道的管线，如果能找到发电机的话，应该可以想办法让这些灯亮起来。没走多远，就在墙壁上看到一幅要塞的平面地图，上边标出了一些主要通道、交通壕、仓库、藏兵洞、沐浴室、兵舍、休息室、粮秣库、排水管、发电所等辅助设施。至于炮位、通气孔、反击孔、观察孔、作战指挥室、营蔽部等重要的位置，则并未注明。在山丘的内部，要塞还分为三层，其结构之复杂，规模之庞大，可见当年关东军对这处军事基地的重视程度了。我把地图从墙上取了下来，我以前当过工程兵，也曾经在昆仑山参加过修建军事设施，此刻有了地图在手，就不愁找不到出口了。这座秘密的地下要塞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其纵深竟然达到了30公里，正面防御宽度足有60多公里。原来野人沟两侧的山丘完全被掏空了，构成了相互依托的两个永久性支撑防御工事，中间有3条通道横穿过野人沟，把两边山丘下的要塞连成了一体。我们从金国古将军古墓中破墙而出的地下通道，正是这3条通道中最下边的一条。要塞两头粗，中间细，两边的规模虽然大，中间只有3条通道相连，这有可能也是出于战术需要的考虑，一旦其中一边的要塞被敌军攻陷，仍然可以切断通道固守另外一端。从我们所在的位置来看，离最近的一个出口并不算远，只是不知道关东军撤退的时候有没有故意把要塞的出口破坏掉，否则还是只能从古墓那边才能回去，也可以试试从通风口之类的地方爬出去。我忽然想到了我们昨晚还在山坡上的事儿，马匹也被一只地下洞穴里的怪物撕破了肚子，那处洞穴难道就是一个要塞的通风口吗？又被那不知面目的怪物用爪子将洞挖大，

0: 借以栖身了。如果那个洞真是通风口的话，就别指望从内爬出去了，洞太窄了。我把想法对英子和胖子说了，让他们参谋参谋下一步该怎么出去。胖子说，哎，老胡啊，这个你要不提醒我，我还真忘了，袭击咱们马匹的怪物可能把这地下要塞当成老窝了，咱们这么在里边瞎转，搞不好会碰上他。哎，得了，先想办法找几件武器防身。我说没错，有备无患嘛，如果这个万一出口被破坏了，怎么还得从古墓的盗洞里爬出去呢？那就得跟尸煞再一次正面冲突了。格纳库中应该有一个区是放武器装备的，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顺手的家伙，每人拿上几样，最好能找到日军的甜瓜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啊，保质期很长，威力也不小，用来对付尸煞正合适啊。格纳库里堆满了各种军队制式的大衣、毯子、干电池、饭盒、防毒面具等物资。由于要塞的构造独特，使这儿的空气比较干燥，有些物资保存的还相当完好。我顺手拿上几个日军的春田式防毒面具装进包里，最后在格纳库的右侧找到了存放武器的地方。一拉溜的铁架子上放着不少装有枪械的木箱，没有机枪，都是有板式木枪，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三八大盖或者是三八式。墙边还有几门六零炮，但是附近是一发炮弹也没有。胖子撬开了一个装步枪的木箱，抓起其中的一支枪，哗啦一声拉开枪栓，用手电筒往枪栓里照了照，对我说道，老胡啊，这枪还能使，全是没拆封过的新枪，机械部分都上着油呢，还没装过子弹。我和英子也各自拿了一把，我把板式步枪举起来瞄了一瞄，又扔了回去。小日本这种破枪只有五发的排弹量，非自动枪机回转时上弹太慢了，后坐力大还是特别的大，我用不惯。英子问我道，小鬼子这枪多好啊，贼有劲儿啊，以前我大伯刚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时候就是用这样式的枪的，胡哥你怎么还不喜欢呢？
1: 我还没回答，胖子就插嘴说，甭搭理他啊，他在部队啊天天都是玩半自动武器，惯出毛病来了，这种过时的枪他当然看不上了，等一会儿万一再碰上个什么尸煞，咱俩就在他后边站着，好好看看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边说边从最下层找出一只弹药箱，打开一看，里边全是用油布包裹着的子弹，被手电筒的光芒映得闪着黄沉沉的金黄。胖子他爹从小宠着他，从他会走路开始就给他玩枪，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是实枪的行家了。步枪的原理大同小异，胖子以前虽然从来没有使用过油板式步枪，但是一点也不觉得陌生，见有弹药就拿起子弹熟练地压进步枪里，顺手一抠枪栓，举起来就冲我瞄准。我赶紧把他的枪口推开，上了膛的枪你就别他妈的瞎瞄了，枪口不是用来对着自己的同事的，只有叛徒的枪口才朝着自己人。我不喜欢这种枪，是因为这种三八式根本不适合近战，子弹的穿透力太大，30米之内的距离一枪可以射穿三四个人，除非是上了刺刀做白刃战，否则很容易伤到自己人。再加上地下要塞内部有很多钢铁设施，一旦子弹射中了钢板铁板，就会产生毫无规则的跳弹，搞不好没打到敌人就先把自己的人给料理了。胖子拍了拍胸部，自信地对我说，就我这枪法还不是吹的，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的，百步穿杨啊，骑马打灯都跟玩儿似的，怎么可能打偏打到了钢板上？不信咱一会儿在你脑袋上摆个鸡蛋试试。我打断了他的话，越说越没谱了，我长个脑袋容易吗？我这脑袋是用来思考人生的，不是用来摆个鸡蛋让你当靶子的。咱们别逗闷子了行不行？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武器可以用，我总觉得这种步枪不是个事儿，毕竟已经是被淘汰了多年的武器了，步枪年头多了非常容易走火的。我们把架子上的箱子一个接一个的撬开，想找几枚

0: 甜瓜手榴弹，没想到在一个绘有药膏旗的木箱中翻出十几把冲锋枪，枪的造型很怪，有几分很像英国的斯坦恩冲锋枪，弹匣横插在枪身的左侧。与英式斯坦恩不同的区别在于，这些枪的弹匣是弯的，后边多了个木质枪托。英子问我，
1: 胡哥，这是啥枪啊？怎么这个造型啊？是歪靶子吗？
0: 我拉了一拉冲锋枪的枪身，又把弹匣拔下来看了看，这可能是日本人造的百式冲锋枪，战争后期才装备了部队，生产量比较小，所以并不多见，可能是为了对付苏军才装备的。这枪可比38式好使多了，尤其适合近战，就算发生故障也不会走后门和走火。你跟胖子别用步枪了，拿把冲锋枪防身吧。英子没用过冲锋枪，不知道怎么摆弄，在旁边打着两把手电筒给我们照明。胖子找到了一箱冲锋枪子弹，我和他一起往梭子里填装子弹。我哼着小曲儿，把子弹一发一发地压进弹匣里。现在我的心情很好，这回算他娘的发了誓了，自打离开了部队，我就再没碰过冲锋枪。想起在部队用的5、6式的感觉，手心都是痒痒的。我正在得意之时，英子忽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低声对我说，
1: 胡哥，我好像看见一个小孩从你身后跑过去了。
0: 小孩？怎么可能？这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更何况这处秘密要塞隐藏得如此之深，怎么会忽然平地里冒出个小孩来呢？我们都是蹲在地上装子弹的，英子持着手电筒蹲在我们对面，他是无意中用手电筒的灯光一扫，看见我身后有个小孩的身影一闪而过。我扭过头去，用手电筒四下一照，身后是一条丁字形通道，一片漆黑，安静的出奇，哪有半个小孩的踪影。我问英子，
2: 哪有什么小孩，你虎了吧唧的，是不是眼花了？
0: 英子虽然胆大，但毕竟是山里的姑娘，封建迷信意识很强，此刻吓得脸色都变了。
1: 我真没有瞎，真的是有个小孩从你身后的通道跑了过去，不可能看错，没有脚步声，只看见了小孩的身影，老快了，嗖的就撩过去了，是不是有鬼啊？

追问英子详情，他却说不清楚，只说是恍惚间只见有个小孩的身影一闪而过，好像是个小女孩，不过也不敢肯定，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没瞧清楚，大约五六岁六七岁的样子。那小孩跑过去的方向也正好是地图上标有出口的方向，通道离我们不过两米远，这么寂静的地方跑过去一个小孩，我不可能听不见，如此无声无息的，除非他是鬼魅。地下要塞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十几年没人进来过了，谁知道这里边藏着什么东西。今天的事情已经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当下提议多绕些路，从另一边去要塞的出口，不要从那个小孩跑过去的通道走。英子最怕鬼神了，点头同意说，多怕十里坡都好过撞上鬼气墙。胖子却不以为然，老胡啊，我发现你变了，自从你从部队复员之后就不像以前这么天不怕地不怕了，畏缩不前可不像你的作风啊，怎么今天英子看见了个小孩跑过去你就要绕路啊？我跟你说，要绕着走，你们俩绕，我可走不动了，我就从近路走过去。想当年咱们红卫兵上山下乡的时候，你说你怕个什么？那些年除了毛主席，你说咱服过谁？我一时语塞，

好像确实是胖子说的那样，以前的我是天塌下来当被盖，自从参军开始，直到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身边的战友牺牲了一个又一个，我真真切切地见到了无数次的流血与死亡。实事求是地说，我现在的确变得有些婆婆妈妈，做什么事儿都免不了瞻前顾后。难道岁月的流逝真的带走了我的勇气和胆量吗？我对胖子说，咱们现在都多大岁数了，比不得以前了，咱们当红卫兵那些年确实是看谁不顺眼就揍谁，可那个荒唐的年代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可悲一样。胖子说，可是至少在那个年代你战斗过冲锋过，我真他妈看不惯你现在这种下下唧唧的样子。我和胖子兀自在一旁说个不停，英子可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等得不耐烦了，打断我们的说话，说什么呢你们，说起来还没完没了的，现在时候不早了，不管从哪条路走咱们都该动身了，你们俩愿意说等出去再说行不行？胖子拎起百式冲锋枪，腰里插了四五个弹夹，表情坚毅，挥手一指前方，同志们，胜利就在前方，跟我来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于是胖子带头走在前边，英子居中，我殿后，三人成一路纵队，走向了英子说刚才看见小孩跑过去的那条通道。这是一条微微倾斜向上的路，走出100多米后又变成了向上的台阶，看样子已经是走进了野人沟的山丘内部。通道越来越窄，而且湿度也比下面大了不少，身处其中呼吸不畅，有种像是被活埋的压抑感。三个人的距离很近，不知道为什么走在前头的胖子忽然停了下来，他忽然停步，跟在他身后的英子没有准备，正好撞在了他的背上。英子被他撞的从台阶上向后就倒，我赶紧在后边把英子扶住。我问胖子怎么回事，怎么忽然停下来不走了。胖子转身叫道，快往回跑。他好像在前边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连声音都变了，刚才那番豪情壮志已经烟消云散了。

胖子叫喊着让我们转身逃命，我隔着前边的两个人，手电筒的照明范围有限，只见到前边四五节楼梯上是出很大的空间，也不晓得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不过胖子既然这么说，肯定是有他的道理，我们就准备向后倒退了。与此同时，我忽然感到背后被十几根阴寒的钢针刺中，寒气透骨，全身如同遭到一股冰冷的电流的电击，身体颤抖，失去了控制，疼得向前一跃，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大力量，把前边的胖子英子两人一并推得向前扑倒。这条狭窄阴暗的通道缓缓倾斜向上，三个人都连滚带爬的撞进了楼梯的尽头的空洞。

我被莫名其妙地电了一下，电流似乎也传导到了其余两个人身上，全冻得牙关打颤，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要说话却又作声不得。若说是无意中碰到漏电的电线，那应该是全身发麻，怎么会有这种从骨髓里往外冷的感觉呢？万幸的是，三只上了膛的冲锋枪没有在慌乱中走火，我们躺在地上，手中的手电筒还开着，借着三只电筒的光线一看，我才知道胖子为什么转身要跑。原来这是间半天然半人工的巨大石室，到处都是绿苔，潮湿的石壁和头顶上倒挂着无数只巨大的蝙蝠，这种蝙蝠的体型远远大过平常看到的普通蝙蝠，抱着双翅密密麻麻地挂在墙上。他们被我们这三个人的入侵惊动，纷纷从睡梦中醒了过来，都露出了满口白森森的獠牙，看得人头皮发麻。蝙蝠的脸长得很怪，两只菱形的大耳直挺挺的，圆头圆脑，鼻子也挺圆的，前肢十分发达，上臂、前掌、掌骨、指骨都格外的长，牙尖爪利。我在昆仑山当工程兵的时候曾经见过这样的大蝙蝠，他们的学名叫做叶口明齿蝠，又名猪脸大蝙蝠，其身性最是嗜血也食肉，是蝙蝠中罕见的最凶恶品种。

0: 他们喜欢生活在牧草园区的地下洞窟中，夜间出没，捕食牛羊等牲畜。特别是在外蒙草原，曾经一度承载，近几十年这种动物已经很少见了。还以为他们绝种了，想不到这么多株脸大蝙蝠把关东军遗弃的地下要塞当做了老巢。他们昼伏夜出，利用地下要塞的通风口做出口，确实没有比这儿更安全舒适的巢穴了。有几只株脸大蝙蝠已经率先从石壁上飞了下来，我挣扎着想爬起来，结果手一撑地就摔了一跤。地上全是蝙蝠的粪便和动物的残骸，腥臭扑鼻，又黏又滑。蝙蝠粪又叫做夜明砂，本是极其珍贵的一味中药，常人得一二两已是十分的不易，此刻见到却说不出的让人恶心。我放弃了从地上爬起来的念头，手指扣动扳机，用百式冲锋枪向飞过来的猪脸大蝙蝠横扫。我一开枪，另外两个人也反应过来，三支冲锋枪交叉射击，枪口喷吐的火焰，子弹的夜光把整个石洞照得忽明忽暗，枪声和退弹声、弹壳落地声混合在了一起。上千只猪脸大蝙蝠都被惊动起来，这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最是怕火怕光，除了被子弹射中掉到地上，其余的如同一团团黑云，有些从我们头顶飞过，也有的顺着通风口向上逃窜。冲锋枪的子弹很快就打完了，根本来不及换子弹，猪脸大蝙蝠嗖嗖嗖地从身上掠过，我们的衣服被他们的利爪和獠牙撕成一条一条。好在衣服穿得比较厚，有几下虽然伤到了皮肉，倒也伤得不深。这个时候心里的恐惧更加要命，我怕伤了眼睛不敢睁眼，用一只手护住头脸，另一只手抡着冲锋枪当作棍子一样凭空乱打，两条腿拼命地蹬踹着驱赶那些扑向自己的猪脸大蝙蝠。也不知过了多久，洞中渐渐安静了下来，想是那些猪脸大蝙蝠都跑没了。我摸到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刚要出声询问胖子他们有没有受伤，忽然眼前一黑，一只最大的猪脸大蝙蝠悄无声息地朝我头顶扑了过来。它可能是洞中一众蝙蝠的首领，隐藏在石洞的最深处。此刻后发制人，双翅一展，蔷薇之满。我手中只有一把空枪和手电筒，难以抵挡。他距离我近在咫尺，猪一般的脸上层层的皱褶，硬毛獠牙都看得清清楚楚，眼看就要被大蝙蝠咬到了。从身旁传来一串冲锋枪的连射声，一串子弹全定在猪脸大蝙蝠的身上，大蝙蝠落在了地上，扑腾了几下当即死了。一看原来是身旁的胖子见情况紧急，换上了弹匣开枪射击，救了我一命。我长出了一口气儿，看看四周，除了地上还有几只中了枪没断气儿的大蝙蝠还在挣扎，再没有其余的隐藏起来的蝙蝠了。我身上被抓开了几个口子，鲜血迸流，英子和胖子也受了些轻伤，但是都不严重。英子扯了几块衣服上的碎布给我包扎，我身上的伤疼得厉害，不停地咒骂，老子当年在前线那打仗的枪林弹雨都没蹭破半点皮，今天倒让这几只畜生在身上抓破了这么多口子，真疼啊。胖子问我，老胡啊，我他妈的刚才让你们往回跑，你怎么反倒把我们推进来了？我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只说是后背可能碰到了裸露的电线触了电，没敢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因为这事儿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让英子看看我后背有没有电弧了，英子扒开我后背的衣服用手电筒一照，
1: 哎呦妈呀，胡哥，这怎么搞的，不像是电呢。
0: 胖子也凑到我身后看了一眼，你
1: 你这是被电到了，你后背是个黑色的手印儿啊。这手掌很小，像是个小孩的。
0: 真他妈见鬼了，感情我们仨是让那小鬼推进这蝙蝠洞的。别让我看见他，看见他我把他的皮给扒了。胖子正要跟我说话，他的手电筒却掉在了地上。
1: 我的妈呀，老胡金子，在格纳库里你们说我还不相信呢。刚才我也看见个小孩跑过去了。
0: 我和英子急忙拿起手电筒四处照射，除了蝙蝠粪便和蝙蝠尸体之外，哪有什么小孩啊。胖子指天发誓，
1: 就他们从你们身后跑过去了，骗你，我是你孙子，就往里边跑了。我看得清楚极了，小男孩是个小小子，穿一身绿，五六岁，脸特别白，不像活人。
0: 除了我之外，他们都在地下要塞看到了小孩，怎么偏偏我没有看到？不过我背后的那个小孩手印却不能不让人起鸡皮疙瘩。胖子说是看见了个男孩子，英子却说在格纳库里看见的是小女孩。究竟是谁看错了，还是这地下要塞里边开幼儿园了？我们稍微收拾一下，站起身来，给冲锋枪重新装上新的弹匣。胖子指了指石室的一面墙壁，
1: 那小崽子就跑这里边去了。
0: 说完用枪托刮开石壁上的苔藓和蝙蝠粪，里边露出半扇铁门，上边锈迹斑斑的，用深红色油漆醒目的写着四个大字儿：利入禁止。
1: 利入禁止。
0: 胖子指着铁门上的字念了一遍，对我们说道：
1: 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就是说不许站着进去，想进就躺着进。这是指停尸房，要不然就是焚尸炉啊。
0: 英子听了胖子的讲解说道：
1: 啥？
0: 躺着进？
1: 原来是装死人呢。听屯子里上岁数的人说，小鬼子整的啥焚尸炉，这铁门里八成就是焚尸炉吧。
0: 我用指关节在铁门上敲了两下，感觉门很厚重。
1: 胖子你别不懂装懂，这四个字的意思大概是禁止入内。
0: 我虽然不懂日语，但是军事设施我是很熟的。你们看这门下边有个很大的凹槽，里边有内六角形螺纹，这应该是有个转盘的，想开启这扇铁门需要转动转盘。门下边的孔是排气槽，这是扇气密门，关闭铁门的时候排气孔就会自动抽出室内的空气，在里边就形成了半真空的环境，是储藏贵重物品的地方。我军的军事基地也有同样的设施的。气密门的转盘早就被拆卸掉了，如果没有相应的工具，想打开这道铁门真是难于上青天啊。至于密室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可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是装化学武器、细菌武器之类的，这种可能性最大。为了防止化学武器泄露出现事故，通常都是存放在这种封闭的密室里。日本人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虽然一向臭名昭著，但是威力不容小觑，即使是放在自然环境中时隔多年，也照样能致人死命。我对于这扇门里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还是看看地图，快点找到出口是正经事儿。胖子则对这扇门充满了好奇，特别是听我说完可能存放什么贵重物品的话之后，更是心痒难耐，和英子两人一起在门上一会儿敲两下，一会儿踢两脚，倒有不进去看看就不消停的架势。两人嘴里还捣鼓着，
1: 这里边有啥好东西啊，哎呀看不着太闹心了。
0: 我不再去理会他们俩，自行对照地图上的出口位置，在这曾经被株连大蝙蝠盘踞的石洞中寻找出口。 按地图上的绘制地形来看，就在这石洞中应该有一条小型通道连接着山顶的出口，可是找来找去，只有在石洞的一端发现了大片的坍塌的山石。和之前料想的一样，日军撤退的时候把要塞的出口都炸瘫了。现在所处的位置头顶上大概正好是我们在野人沟山坡上扎帐篷的所在，用手电筒可以照到石洞的顶壁上有几个大洞，这些大型通风口不是直上直下的，为了防止从外边进攻内部，通风口都是修得弯弯曲曲的，蝙蝠就是从这些洞口飞到外边去的。可惜我们没有翅膀，在下边干瞪眼上不去，就算上去了也没用。成年人的身体刚好比这些通风口大了一圈，小日本真是精明，怕敌人从通风口爬进要塞内部，特意把洞口挖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把胖子英子叫了过来，告诉他们出口没了，咱们要不就再去找别的出口，要不就直接拿冲锋枪回古墓那边把尸煞干掉，不能就在这里边干耗。咱们身上没带干粮，也没发现鬼子要塞里边有食品，再怎么瞎转悠下去，等到饿得爬都爬不动了，那只能等死了。事情明摆着，这地下要塞的纵深很大，有几十公里，从这个出口走到另一个出口需要很多时间，而且找其他出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日本人不会好心好意地留下一个出口，既然炸瘫了一个，其余的肯定也都炸了。英子用脚踢了一踢在地上的大蝙蝠尸体，实在不行了还能吃这个的，全是肉啊。胖子连忙摇头，要吃你吃，我饿死也不吃，太恶心了，我估计肉全是臭的，要不就是酸的，好吃不了。哎，对了老虎，你说这铁门里会不会就是出口啊？应该有这种可能吧，咱们想办法把它打开看看。
2: 我想了想说，这种可能性确实也有，因为地图上没有标出这间密室，只会有一条连接出口的通道，不过很难精确定位，并不能肯定这门后面就是通道。其实要打开这道门不难，我在格纳库里看见有工具，咱们可以去找个大小合适的六角扳手。
0: 英子在旁说，回格纳库正好有几件衣服换换，你瞅瞅咱们仨身上的蛮太劲儿，都快15个人看上半个月了。
2: 经他这么一提醒，我们才发现三个人都脏得不像样了，全身衣服上头发上脸上手上都沾满了蝙蝠粪血泥，臭气熏天呢。
0: 我们便又返回了下层的格纳库，路很近，只有数百米的距离，在格纳库先找了几件关东军的军服和大衣换上，把脸上的泥污鞋子胡乱地抹了抹，每个人还找了顶钢盔扣在了头上。
2: 我在一旁笑道，
1: 哎，你们看咱们现在这一身穿着打扮真跟日本鬼子差不多了，这让我想起我爹的一位老战友讲的事儿来了。那时候我还小呢，我那位叔叔跟我爹一起在山东当八路，抗战胜利的时候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让他们从胶东半岛坐船去东北接收胜利果实，我爹晕船去不了，当时啊别提多后悔了，因为听说东北全是洋路，那好东西海了去了。后来听我这叔叔说，他们到了东北之后捡了老鼻子日本货了，他们整个一个团去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的，跟一对要饭的叫花子没多大区别，后来他们从老毛子手里接管了一个关东军的仓库，全团的人都换装了，除了旗子还是中国的之外，剩下的衣服到鞋还有武器全是日本的，跟关东军一模一样。东北的老百姓从远处一看他们，扭头就跑，还以为鬼子又打回来了。我觉得现在咱们多少也有点当年革命先辈的捡洋落的感觉了。
0: 话说着，在一个存放汽油桶的架子上找到了一把六角扳手，
1: 这会儿齐活了，该拿的都拿了，赶紧抓紧时间吧。
0: 三个人穿着关东军的军装，扛着白色冲锋枪顺原路返回，我依然殿后，这次 胖的他们却再也没有说见到什么小孩的影子了。我嘴上没

说，但是心里是捕风捉影的，免不了有些疑神疑鬼的。我心中暗想，胖子说那个小孩跑进了铁门里边，这小孩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给我们指明出路？能有这种便宜吗？还是他另有图谋呢？他妈的，老子刚好还剩下一点糯米，听说鬼怕糯米，那小鬼要是敢来找麻烦，定让他整顿而来，溃败而回。若不如此，也显示不出俺老胡的手段了。我边跟着他们走，边给自己鼓劲儿，后背的伤似乎也不怎么疼了。不多时，就第二次来到了有气密门的石洞之中。为了预防万一，我们都戴上了钢盔和防毒面具，拉开枪栓，把子弹顶上了膛。我开门之前让英子抓了一把糯米准备抛洒，并让胖子端着冲锋枪瞄准，要是门内有什么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了他再说。另外还嘱咐胖子和我配合起来，轮流射击，不留下填装弹匣的空隙。都安排妥当之后，我把冲锋枪背在肩上，把六角扳手抠住门上的螺纹，用力转动。这道密门几十年没开启过了，螺纹锈得死死的，我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扳手差点被我撅折了，终于停倒了。一通响，门下的三排气槽嗤的一声，气密门内填进了空气。铁门就这样打开了。

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过去了，到时间和大家说晚安了。胡八一、胖子和英子无端跌入了嗜血肉食的蝙蝠洞里，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又被孩子的身影引到了一个铁门前。在地下要塞这个地下通道中，究竟还会发生怎么样古怪而可怕的事情呢？胡八一他们又会经历什么样的恐怖呢？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目前呢，只知道下首歌的歌手啊 ，Harris 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独立音乐制作人。不过回到音乐本身，那么歌手温柔缓缓的嗓音，反复唱的 Think of Me， 才知道就这首歌是思念啊，忧伤也是一种无奈。就这种没有前奏直接给你高潮的歌曲，就是我的最爱啊 ，Harris Think of Me。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下面继续来听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前奏啊，类似 Rihanna 的嗓音，有一种迷幻的电子质感，哎，不自觉的会让你跟着歌一起摇摆。来自 Ella May, Who Knew?

0: probably don't tell you enough, but I really, really care about you. And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you got me 100.
1: 听下面这首歌呢，我会想起有一天，就是我这边下了一场冰雹，然后呢我发给我妈妈看了，她说我的北方老家今天就是艳阳高照，那还感叹起就是现在天气完全反过来了，就北方向南方，南方向北方，那地球不断变暖这件事儿我妈都知道哈哈，希望大家从身边的小事儿做起，注意环保，不要让气候再这样怪异下去了。那当然在这首歌当中的粤语的 rap 部分是真的好听，来自精气神制作温室效应。
2: 哎，这个污糟啊！啊，今日天文台系几多啊？
3: 31啦，
2: 31啫，就要咁样打大晒赤啦。41嗰阵时系咪影呢啲层皮出嚟啊？吓、啊？要解救我，俾太阳晒到就变爆升天。再解救，叹个冷气，感觉瞬间要升天。出街走，恶劣嘅气候问你究竟要想点？似怪兽，将我食咗落肚之后系咁。做个司机话油价贵，屋企嘅水电更加贵，超支根本唔襟计，呢个世界就系炎凉世态，小心得隔热啊，出唔到街，你睇火焰山下嘅猪八戒，热到变烧猪，点样生存？冷气坏你一定玩完，耶耶！依家啲天气飙到40度，哦，楼下啲环卫打扫，佢哋都话喺印度。

喂，仲有啊，提咗你哋几次噶啦吓，以后自己呢啲咁嘅临审嘢啊，就自己收得密密实实，唔好见光。屋企有个女人见到啲嘢好。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0: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0: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0: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0: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0: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0: listening to you. All on you, yeah, all over you. Something that I
1: saw me. What you got? Is it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 立刻音乐。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总之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听方大同吧。那方大同的这几张最早的专辑陪我度过了整个高中的时光，你现在再去听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的韵味真的一点都没少。听这张专辑我总觉得是在吃狗粮。成月08年的一张专辑可以说是首首经典，来自方大同1234567。

我一直会觉得电台呢是一个很神奇的媒体，它不会像你手机里面的音乐软件，会很贴心的给你放出歌曲列表，让你一目了然今天的歌单是什么，你可以选择性的听。但是呢，电台的魅力就在这种随机性上，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首播放的是什么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妈。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来给你。

Basic Tape 是法国新生代的电子组合，成立于2014年。最开始呢，是因为混音打雷姐的 Summertime Sadness 而开始进入乐坛。在2017年呢，携手美国歌手 Hunter 来发行的独立 EP Cool 并且呢入围了 Billboard 榜单。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Cool。

Sophie De La Torre 是西班牙的一位歌手和词曲作者，那他的歌真的还蛮有后现代主义的美学思潮。在这个标榜所谓艺术和潮流的时代呢，有他的几首歌可以审视情感和哲思，真的很不容易。他的声线呢也非常的完美。 Sophie De La Torre Dollar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what you got。 立刻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Galantis、这是、一个瑞典的 DJ 组合。话说呢，一个 DJ 你想要成功，有一个标志性的图案很重要哈、啊。他们的标志呢，就是其实是一个狐狸啊。他们的封面，专辑封面其实是一个狐狸，但看着很像猫，所以大家都叫这 Galantis 为大猫啊。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作品 ，Forever Tonight。

我很喜欢 J.C. Glenny 的独特声线啊，被这个歌迷号称为英国田震，也是那首歌 Rather Be 的女声。一起来听一下她另一首作品 Not Letting Go。

今天呢，借着机会给大家来普及一个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陌生的流派啊，音乐的流派叫做蒸汽波。怎么去形容呢？大家想象一下场景啊，玩一玩就是这种听一听低保真的怀旧舞曲，然后在这种半睡半醒之中回忆着那种场景，寻找梦中的那一丝空灵啊，就浑身冒着这种粉红色泡泡的这种说都说不上来的感觉，就是蒸汽波。那官方一点的话呢，说蒸汽波风格是一种新兴的拥有极强形式感的艺术风格，在内容上呢，它以互联网文化以及复古电子科技作为主要元素。那蒸汽波呢，用它独有的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啊。那我觉得蒸汽波是色彩，也是音乐，它不同于嘻哈的饶舌 rapper 啊，没有那么激烈，那它是很柔和的，听上去的感觉更像是上世纪的美式大牌演奏曲，就若有似无的迷幻，有着那种止痛药一般的放松。那蒸汽波首先它的特点呢，是它大量的采样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音乐，通常是那种很舒缓的流畅的 smooth jazz 或者是一些 jazz fusion 音乐，甚至是 J-pop 以及这个80年代的 urban music。 下面来听到这首歌当中的采样部分，是来自 Ladisi 的 I Blend You。 那制作人呢，也是国内非常有才华的一个蒸汽波制作人，叫做 Mim Blame You。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
1: 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由张杰演唱、许嵩来创作的《少年中国说》这首歌曲呢，历经两个月打磨出来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开头呢，用铿锵有力的朗诵配合鼓点，直接抓住耳朵。在主歌和副歌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简单的打底让张杰的歌声充分地发挥张力。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有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敬畏之心，也让我们听到了这么优秀的《少年中国说》。
3: 红日初升，祈祷大光，

戚薇发布一冷一热的录音石化学视频当中，作为此曲作者也是戚薇好友的许嵩惊喜现身指导录音。一冷一热是在许嵩看完北京女子图鉴后为戚薇来量身定做的歌曲。戚薇和许嵩是多年的好友了，之前呢戚薇打着石膏还要助阵许嵩的演唱会，网友笑称两人是断臂之交。一冷一热代表的是两种心情，也是两种状态和选择，来听听看吧。一冷一热。

经常有一首歌叫做《相思够》，这首歌呢是由许嵩来作词，林天爱来作曲，金莎演唱的，收录在专辑《星月神话》当中，被很多电视剧像如《恋恋不忘》《乌鸦嘴》《妙女郎》等收为其中的插曲。许嵩呢以诗词的方式描绘了唯美的意境，又是一年元宵夜，琴弦、烟花、灯会、夜市，整座城市好似白昼一般热闹。诗人立在江心的一叶小舟上，也曾和岸边的恋人们一样牵手走过，有过幸福和甜蜜，但这一时刻快乐与他无关了，最后还是没有留住心里那个人。要除掉相思这块污垢，据说非得用泪水去换洗不可，所以就有了这一首《相思垢》。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在去年呢，选秀节目很多，一首《微微》还是出圈。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微微它很渺小，却从不疲倦，微微就是我们。傅如乔在节目上被问及对这首歌的理解的时候，他说：“微微代表着所有的伟大，都是渺小构成的。我们虽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不弱小，我们是很强大的。”

有人问薛之谦，天外来物的词灵感是什么？薛之谦说，世界上始终有一个人能够降服你这妖怪。人这一生啊，总会遇到一个在你意料之外的人，让你变得不像自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接下来要跟你说到的是在1961年被三重唱乐队收录在他们专辑当中的一首 500 miles。 这首歌曲节奏轻快，歌词那简单又朗朗上口，甚至成为了很多人记忆单词的佳作。这首民谣歌曲旋律优美，很容易将听众带到音乐世界当中，闭着眼睛仿佛来到了一个绿草如茵的乡村庄园，听着这首歌心也跟着宁静了。歌词当中不断唱着 100 miles， 这是离开家的距离，每远走一些就多唱一次，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离家的恋恋不舍，曲风

下面跟你说到的是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第一首经典的英文作品，也可能是这首 Lemon Tree， 轻快又有一些戏谑的前奏响起，让人忍不住会跟着律动。打破玻璃的声音预示着这首歌走入正轨，主唱阳光大男孩的声音响起，我呆坐在了无声区的房间。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像是柠檬水一样清凉可口，夏日午后的活力感，然而越听却越觉得这柠檬水当中的一些酸涩。一个男孩在等待着一个女孩去约会，然而女孩却迟迟没有出现，即将约会的甜蜜和等待的焦灼掺杂在一起，夏日的闷热也多了几分。男孩决定出门去兜兜风，消耗一下时间，脑子里却还是女孩的脸，把女孩比作那一颗总是出现在眼前的柠檬树，那大概也是青春懵懂爱情的象征。1996年，这首歌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让全世界记住了这个来自德国的年轻乐队。 Lemon Tree 也成为了愚人花园乐队的代名词，也成为了一代人活力青春的插曲。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乐队之一的卡朋特乐队，在1973年的时候唱响了 Yesterday Once More。这个乐队呢是兄妹俩组成的，哥哥为妹妹伴奏，前奏仅2秒钟的钢琴声，之后妹妹醇厚低沉的声音唱起他们过去的故事。兄妹俩小时候经常陪父亲一起听广播，他们的父亲呢喜欢优美的古典乐，于是呢，由于小时候的熏陶，他们的音乐天赋被激发出来。哥哥写的这首歌就是那段欢乐的讲述和怀念，歌词当中会唱到，我喜欢听广播，等待那首我最爱的歌，旧日时光多欢乐。卡伦缓缓地唱着，好像边回忆边在唱小时候的快乐时光，又带着难以名状的伤感，无奈旧日时光的离去。副歌 Every Sha La La La La 唱起的时候，也让我们跟着唱了起来，引起共鸣。

0: 我只想听广告。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陈奕迅的慢歌特别的有韵味，像如接下来跟你分享到的是但求其爱，轻声慢语讲述着一个故事，听完以后呢却又感觉痛心疾首。这首歌的作曲者林家谦笑称说，伊森把我最好的歌都给挑走了。来听听这首很有韵味的慢歌吧。

0: 落入五运。
1: 我都想能陪你一场，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其实在去年还有一首歌很火，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最走心的民谣，不敢开口的话都唱进了这些歌里。往往民谣就是这样的，很写实但是很走心。来听听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正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这首歌呢，宝藏歌曲被发现之后呢，在各大短视频当中到如今也是人气居高不下，就连人民日报、新华社、共青团等官媒也都纷纷被安利分享。来听听这首歌吧，梦然的少年

能够静下来听喵的人不多，房东的猫总是能够在浮躁的生活里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所念皆星河，辗转里反侧，轻柔的声音就像夜风吹拂，闭上眼睛是满目星光。这首所念皆星河应该是去年最美好的一首歌了，把耳朵来交给房东的猫。

0: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支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一分钟。
1: 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0: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1: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0: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1: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0: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1: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0: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1: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有些歌手很长时间不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你也不会忘记他的作品，田馥甄就是其中之一。爱情像旋日那样，即使慢慢落下的时候也是温暖而美丽的，你不够好却总有人为你牵挂，这可能就是田馥甄的这首旋日告诉我们的道理吧。

单依纯在舞台上展示了第一首歌，就是《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呢是由台湾歌手周兴哲创作的，发行在2017年。单依纯干净清澈的歌声瞬间俘获了听众的耳朵，让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单曲循环。来听听这首吧，《永不失联的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台剧《想见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剧里面有一首很好听的主题歌，是伍佰的 Last Dance。 这首歌已经很有年代感了，但是突然之间在去年又被再一次唱红了起来。每次听到就会想起许光汉用手指捂住眼睛时笑容治愈的样子。2020年伍佰的作品又一次

哪怕要逆着光，就要驱散黑暗，丢弃所有的负担，不再孤单。这是你的答案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也是带给我们最大的鼓励。这首你的答案同样在去年大火，整首歌呢由浅入深，高潮部分非常有感觉，心情好像也能够跟着歌曲飞扬起来。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里面说说话，想要去讲出我的想法。我想和你看一看外面，最好你在我旁边不要说话。如果拖他的节奏，就让他加速，因为我们都

每个人像在隔岸观火，看我犯错，提醒着我，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因为永远太遥远。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风很大，夜晚很漫长，我在找你，可你在哪里？

0: 靠近，看着一切安好。
1: 难道爱上你没法清醒？难道我永远都等不到解脱的那一天？

从没有讲你知，这故事其实我知，童年就算不见得风雪，但我所需要的从

千份情万份情，每天祝你好心情，千颗心万颗心，每刻给你我真心，千种爱万种爱，此生只能把你爱，千段缘万段缘，此生有你就是我。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大地一样宽容，在这艰辛放逐的路上，点亮生命的光芒。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直到天明。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盗墓笔记之吴邪的私家笔记》第十四集。古人对于神树的崇拜，从《山海经》中就可以得知，在几篇《山海经》中都有神树若木、扶桑的记载。不过，青铜的神树到目前为止有明确记载的只有三星堆。我现在正在开往二道白河的火车上，

车外是掠过的高粱地，同车厢的人都已经睡去，而我辗转难眠。若干年前我去过长白山一次，那是我年幼的时候，当时完全想不到我会以这种心情这种方式再次前往，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入睡前必须写点什么才能平静下来。看着路边已经收割完毕，积雪还未完全融化的景象，我不由地想起了上一次长白山之旅的感受。当年的长白山之旅回想起来本身也有一丝怪异，我依稀记得当时家中似乎有什么风波，我的父亲和爷爷大大的吵了一架。我父亲是一个温润如或者说是善于隐忍的人，他从来没有和爷爷发生过冲突，所以这一次的吵架让我感觉很不寻常。但是我年纪实在是太小，他们争吵的内容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之后我父亲就突然决定来长白山旅游，那一年我看到了雪山上的情形，那皑皑白雪和无垠的山谷和画中的如出一辙。我现在想想觉得有点惊疑，为何我对于当时的雪景有着如此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还能一眼将其和影画联系起来。当年的旅途我的记忆已经模糊的只剩下大概，但是为什么唯独我能记住那一座雪山呢？也许是因为那山在当地有着特殊的象征，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我实在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上午早些时候我和胖子聊了一些女人和名气之外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胖子是个深藏不露的人，事实证明我判断的不错。和他讨论一些问题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不懂，而是思考得更加直接。我认识的人不少，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知道有一种人是活在最简单最实用的真理上，胖子无疑就是这种人。你如果有心去呛他，他能直接说出你无法反驳的话。当然我不知道这些是源于他的智慧还是本能，或者说圣人和愚者的道理原本就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圣人用这种道理来利人，而愚者利己。我和他聊的话题主要是关于文物保护的。我以前一直很纳闷，为什么考古队一直追在土夫子的背后跑，大部分的墓葬都是抢救性的挖掘，即使有没有被盗墓的发现，第一发现人也大部分是农民和工地工人，都是因为偶然的工程发现了古墓。这说起来有点玄乎，似乎土夫子们有一些考古队没有的技能。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固定的答案，潘子说那是大学里教不了的一些最基本的技能，大学里不太可能请一批倒斗的过来当教授吧，学生学到的都是大开顶一些标准发掘的技巧，如何稳土，如何定位，这些都是要实地考察演练的东西，哪有那么多的古墓给你当教具。胖子则摇头叹气说当然不是这个原因，现在这种盗墓的领着考古跑的情况是很正常的，也不可能被逆转。在考古行业内必须维系着一种神秘感，否则如果把长土寻灵寻龙点穴的所有技巧直白地写到教科书里，那么这些技能相当于公告天下，不出两年中国将没有任何的坟墓可以挖。很多东西其实都没有门槛，你说倒个斗需要什么门槛，你能混个外八行的够狠够胆子就能
医院出来的人动手术，杀猪的刀放火里烧烧，事后用缝纫线缝上，也是一台。门槛是人为设置的，教你多少东西为止，都是设计好的。数学、物理，你就随便学，造反暴动会教你吗？我觉得胖子说的未必全对，但是确实是有道理的。人是一个两面性极强的动物，在现在这种社会压力下，有一批意外能一次给人百万级别的横财，那就意味着房子、车子都解决了。那么冒一点被蚊子咬和道德谴责的代价，会有多少人能抗拒，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也是为什么往往有人看着国宝流失而深恶痛绝，深恶痛绝的却是国宝不是从自己手里流出去的。胖子始终认为，悠久的文化历史往往是一个民族自我安慰的体现，藏满无价之宝的皇宫并没有挡住外来的侵略，形象是打出来的。用十只鬼谷子下山灌去换美国的航空母舰技术，是换还是不换？一个世纪前，斯坦因来到敦煌的时候，王道士正在用白浆粉刷那些无价的飞天壁画，那些瑰丽的艺术瑰宝被石灰在几秒内破坏殆尽，理由仅仅是他想要一面白墙。所以就算那些经卷和血金没有被斯坦因骗走，也可能被王道士当成柴火烧光，那么壁画没有被人整个撕下来，也难逃刷白的厄运。在那个年代，我们犯的错误远远不是让斯坦因带走文物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在根里，我们如何去奢望王道士会懂得那些文物的价值，又同时又有着不为金钱折腰的气度，我们如何去要求一个逃难的连饭吃不饱的假道士为我们做那么多的事情？即使我们的话语穿越时空传达到他的耳朵里，我们又如何能肯定他会赞同我们呢？我们的话值几个大洋吗？

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愿你如阳光明媚不忧伤。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

0: 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是继全球

0: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打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共香港部队基本之一，你们可以说。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0: 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新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 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9: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0: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9: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1: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阶段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9: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1: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9: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0: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2: 但是天气冷不行，
13: 对，但是湿度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2: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2: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2: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2: 一亩地能节省100桶水，一个人的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2: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3: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

0: 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0: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3: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4: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啊，还有提供了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5: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6: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芳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5: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

0: 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0: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0: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逆时代潮头。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

薛之谦深情诠释打动人心，和网红歌手郭聪明一起合作，两人都展现了自己嗓音当中的独特气质，歌曲里极强的诉说感不会让人失望，来听听这首《耗尽》。

比利的一首 Dear John 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火了起来。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化着浓妆的女人在深夜里哭得撕心裂肺，让人忍不住去猜想她的故事，听完以后痛快地哭一场吧。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

0: 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青峰献唱了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同名虐心主题曲，声音实在太有辨识度了。主题曲前奏响起，点映场的观众直接泪崩。这首歌呢，也是台湾地区音乐排行榜和影视金曲榜的第一名。来听到吴青峰的《如果声音不记得》。

我欲乘风再留几步，怎舍寒风吹动我痛处，我说寒山别哭。这是去年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了，戏腔部分一出立刻就被惊艳到了。来听听看吧，这首《游山》。

苏州河是电影《八佰》的片尾曲，改编自爱尔兰的民间小调《伦敦德里小调》，由华语歌坛的天后那英携手被誉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的盲人男歌手安德烈·波切利进行演唱的。那英的歌声当中大气中不乏柔软，配上安德烈·波切利的男高音，让人感受到了充足的情感释放和内心的坚定。来听听看这一首《苏州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这个称呼是电闪雷鸣中的生命坚守。
4: 他跳进泄洪道里，正低头拉着树枝，被雷电击打坐倒在地。我们马上向他跑去，可是他已经不省人事，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把树枝。
3: 这个称呼是幸福新民居的无悔奉献。
5: 他带着我们学技术，还自掏腰包资助我20000元建蔬菜大棚。现在全村办起30多家企业，光运输汽车就有20多辆。
3: 这个称呼是平凡生活中的为民服务。
6: 他和我们老百姓心相连，事事都给我们想周全，老老少少笑开颜。
3: 这个称呼就是共产党员，勇创先进，争当优秀，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追求。
7: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

0: 休止同志，听张副县长说，你爱人是因为调查风口杀戮被埋在沙丘下的。
1: 焦书记，这事儿过去差不多快两年了，想起来心上像扎了一把刀呀。俺爱人叫王福强，是开封农校毕业的，他毕业后就回了村儿。他那个时候就发誓要治这兰考的风沙，每年这个季节他差不多人天天都在风口上跑。哎，福强这个人啊，话不多，认上一个道理儿，九头牛也拽不回来。这些年啊，他光折腾治沙了，他的心思从没往别的地方用过。人家劝他，你这治沙是国家的事儿，你平头百姓何苦来啊，他倒好一笑，从不跟神去争论什么。连我婆婆都说他中了邪魔，后来他每次出去我都跟上，一是让他这精神把我也给感动了，二是有我在身边，遇上个什么事儿有个人作伴啊。哎，来，焦书记您喝水。
0: 哎，好。
1: 直到我怀了俺儿子，那个时候啊，他说啥也不让我再跟去了。出事那天，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那天他出了门，突然又折回来，说：“秀芝，我和咱娘说一声。”我说：“咱娘屋里睡着了。”他说：“那我到娘屋里头看一下吧。”他给老人掖了掖被角。出来，我们家大蝉趴在门口墨台上写作业，他抱起女儿亲了亲，然后又把我拉到屋里，把头贴到我肚子上，说得和儿子说句话。他走，我怎么想怎么害怕，他这样的举动以前从没过，风一起他就走了。那场风刮得可邪性，从上午刮到天快黑了还不停，我心里就发慌，就去找他，一下找到天黑，找不到福强，我的力气也耗尽了，被风刮倒在沙丘上爬不起来，沙子很快就把我埋住了。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豹子也来找我和福强，他看见沙包上有一小片红颜色，那是我埋住的半截沙金，豹子扒开沙丘把我救了，我是半夜才醒过来的。豹子又带着全村几十个男人打着火把去找福强，找了一夜没找到，风停了三天才在一个沙丘下把他扒了出来。
2: 刘秀芝从躺柜里拿出一个油布包，里边包着的是几个小学生用的作业本，他交给焦玉露。
1: 焦书记，福强这几年查风口杀盗蓟县的东西全在这里了。
0: 秀芝同志，我想带出三害工作队的同志到福强坟上去看看。
2: 焦玉露带领全体除三害调查队队员在王福强墓前肃立默哀，给他献上了用三春柳编的花环。
0: 同志们啊，这里埋葬的是一位为治沙而死的英雄啊，他是一个壮士，他一生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查清风口杀戮，治理这为患多年的风沙。他一生没有喊出一句口号，却用行动证明了兰考人自己改变命运的决心呐。这座坟墓应该立一块碑，成为我们教育干部的一个生动的教材。三害不除，我们有何颜面对得起长眠在这里的英雄啊？有何颜面对得起兰考36万人民呐？

0: 离开时，张希梦拉了一下焦玉露。
1: 哎，焦书记，你看，这个墓不是用沙土堆的，而是用胶泥封固的。秀芝，这坟是咋堆的？
2: 哦，这开始也是用沙土堆的，可刚堆了不到半个月，就差一点被一场大风刮平了。咱们这里用沙土堆的坟头，有时一场风就给搬走了。我怕风把扶墙的坟搬走，就想了个办法，把沙底的胶泥翻到上面来，培了一尺多厚，刮一场风我就来看一回。哎，无论刮多大风都没动过，不像那些沙丘，北风来了往南滚，南风来了往北移。
1: 那你是咋想到这个主意的？
2: 记得扶墙跟我说过，他在沙地上做的一些标记啊，有时候一场风以后就找不到了。后来他把沙底的淤土翻上来培到标记牌上，就刮不走了。
1: 那咱兰口的沙丘底下是不是全是这样的胶泥啊？
3: 是啊，焦书记，全是胶泥，不过有的深有的浅些。
1: 哎呦，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啊。昨天晚上我还琢磨，深翻既然可以压浅，如果把沙底下的淤泥翻上来，能不能压沙？这座坟呢，给了咱们太大启发了。
4: 是啊，哎，秀芝同志，封固这座坟你用了几天呢？
2: 也没多长时间，一个早上功夫吧。
1: 一个人一个早上能封固一座坟？咱们全县1000人、10000人、10万人，赶上1年、2年、3年，凡是近处有淤土胶泥的沙丘啊，都用淤土胶泥封住，栽上树，种粮草，咱兰口该有多美呀！你们回去啊，把秀芝同志用胶泥固沙的办法仔仔细细的研究，然后向全县推广。
5: 是，好嘞，
6: 该推
7: 这好
8: 主意啊！
9: 回去跟他说说。
10: 好，
11: 可以试试。
0: 全县治理封沙现场会在王福强墓前召开了，王福强的墓前竖起了墓碑。
1: 同志们，我们这位为治理封沙贡献出生命的英雄就长眠在这里。王福强同志的事迹材料啊，报上灯了，也发给大家了。今天把大家叫到寨子里来开这个治理封沙的现场会，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封沙治得有多好，而是这里蕴含着和封沙做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啊。而且这座坟墓本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固沙的范例。今天让所有参加现场会的各公社书记、社长、县支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来参与一下，参与一个治理沙丘的工程。每个人发一把铁锹，我们来做个试验。我们的目标就是旁边这个大沙丘。
0: 每个人发一张铁锨，焦玉露带头，大家干起活来，把从地上挖出的胶泥抬到沙丘上去。一阵肝痛袭来，他不得不用锨把顶住肝部。一会儿，整个沙丘被封住了。
1: 西蒙，哎，看表没有啊？咱封这沙丘多长时间？
12: 啊，2小时47分钟啊！
1: 哎呦，同志们，你们听见没有？封固这一亩多大的沙丘，咱用了2小时47分钟。这说明什么呢？第一，人多力量大；第二，治理沙丘并不是神话；第三，沙丘没什么可怕的。这么大个沙丘，我们2小时47分钟就让它变了模样，给它切上了大膏药。大家看一看，这个沙丘现在像个啥？
13: 像个刚出锅的高粱面馍馍，
14: 像个刚从地里刨的大红薯，
13: 也像。对对对，
1: 照我说呀，这会儿这座大沙丘就像天上飘下来的一团红霞。过去它是金黄色的，披上一层红胶泥，它就变成红色的了。这团红霞呀，就是我们兰考大地辉煌明天的象征。
13: 好，好，太好了，
15: 好，
13: 是，
15: 好。
1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玉露》。
17: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

0: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18集。

0: 治沙的战役全面打响，工地上人流如潮，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焦裕禄和李林抬一副大筐，给他装筐的人怕累着他，只给他装平筐土。
1: 伙计们，多装点啊，再多装点。
2: 好嘞，
1: 咱们有句老俗话，跑趟不如加杠，多装点才有工作效率啊。
0: 两人抬起筐，他让李林把前杠，他把后杠，有意识地把绳子往后边拉。
1: 哎呀，这抬筐啊大有诀窍，首先呢，两个人要步调一致，走得协调才轻松。
3: 看咱焦书记抬筐走这步子，就是有点干活的把式。
4: 是啊，这就行了。
0: 看到一个个大沙丘被封住，焦裕禄很兴奋。
1: 同志们呐，咱们现在已经找到治沙丘的办法了，给它贴上膏药，扎上针。
5: 贴膏药扎针？啥叫贴膏药扎针呐？
1: 贴膏药啊，就是拿淤土封住它。扎针好理解，就是在沙丘上栽上树。当然了，从治病上来说啊，这只是个救急的办法。治沙的百年大计还是造林固沙，当年见效的是御草固沙，立竿见影呢是翻淤固沙。我们三管齐下，一定能把沙丘治住。
0: 听说胡吉大队种抛桐有成绩，焦裕禄就带上除三害半的同志到胡吉来了。他们进了靠村边的一户农家，这家只有老两口，院里院外栽了很多抛桐树，已经粗壮成材。
1: 老大爷，种了多少棵抛桐树啊？
6: 哦，院里院外啊，栽了30多棵。
1: 哎呀，这抛桐长得好啊，都这么粗啊！
6: 哎呦，是啊，长得不赖。有了这些树啊，吃穿全不愁了。俺是一年出一棵树，卖了就是钱，方便。
1: 那您老人家光出树不栽树，这树总有出完的时候，那咋办呢？哎呀，
6: 谁说不栽？植了树，根还在，只要不封坑啊，来年春天就发芽抽条，啊，留下一棵壮实的，其余的拿到集市上卖树苗。这抛桐啊，长得快，头年一根杆，3年一把伞，5年呀就可以聚板了。一年捐一棵，富贵不断头。这抛桐啊，就是咱们兰考的子孙树啊。
1: 哎呀，西孟啊，咱们要大力发展抛桐，就离不开专家呀。你可得留心这方面的人才。
7: 对对对，哎，林业局苗木实验场刚分了2个大学生来，听说呀是专门研究抛桐栽植技术的。
1: 是不是一个叫朱晓，另一个叫吴子明？
7: 哎，咋了？你认识啊？
1: 哎，我从开封坐车回兰考，在火车上碰见的。哦，农林局那个张小芳啊，也是他们同学。哎，走，咱们到老韩林苗木试验场看看他们。
7: 走走。
0: 在老韩林苗圃里，朱晓和吴子明正在检测地温，张小芳来了。
8: 哎，看我给你俩带什么了？
1: 哎，罐头，哎，还有饼干的。
9: 你买这些干什么呀？
8: 给你们吃啊。
9: 社员们生活这么艰苦，我们吃这个会脱离群众的。
8: 嗨，天天吃红薯面窝头，连菜都没有，营养也不够。你看你那脸都成菜色了，赶紧打开吃，赶紧打开吃。你们怎么不吃啊？哎呀，哎呦，真是的，吃点罐头饼干算什么特殊呀？这要算特殊，商店不要卖好了。
9: 小芳，这只是灾区，群众生活水平很低，用很多钱买这些影响多不好啊。咱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向贫下中农学习啊。
8: 哟，朱晓，你什么时候变成老焦了，还讲起革命理论来了？这是我拿工资买的，又不是偷的。
10: 朱记住，焦书记啊，来看你们了。
11: 哎，来了来了，
10: 来过来。
8: 哎，江书记，
11: 江书记，
12: 大家好啊。
1: 哎，咱可是有约在先呐、啊，喊我老焦。
12: 您是县委书记，我们怎么好意思呢？
1: 坐过同一辆车，也算是朋友嘛。哎，怎么样，生活习惯不习惯？你们以前没见过这样的草房吧？啊，我看看你们睡的床铺软不软。
0: 他一按床，盖在罐头上的衣服滑了下来，人们看到那一兜食品，

0: 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朱晓和吴子明脸色也变了。
1: 哎，老姜，问你个问题可以吗？
2: 可以呀，尽管问。
1: 这罐头呀、饼干呀之类的，算不算资产阶级的东西呀？
2: 这些呀，没有阶级性。
1: 就是，我给他们买了点罐头，增加些营养，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
2: 我对你们的关心不够啊，你们是抛铜研究专家，是我们最需要的人才啊。你们是南方人，在兰考工作肯定要适应一个时期的。哎，你们觉得兰考这地方怎么样啊？
3: 焦书记啊，说实话，真没南方好，风沙太大，群众生活也苦，我们搞研究确实有困难啊。
4: 这吃不上米，生活上也有点不大习惯。
2: 是啊，兰考是个风沙区，又连年受灾，生活上肯定会有困难，但是困难是暂时的，会好起来的。兰考有90多万亩耕地，我们规划中有40万亩农桐兼作，你们是研究泡桐的，到哪儿找这么大的研究基地呀？
3: 是啊，
1: 对。
2: 我这个县委书记啊，就是你们的后勤部长，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你们可以直接向我反映。
5: 哎，好嘞，焦书记。
4: 焦书记，您放心，
3: 放心，
4: 我们一定好好工作。
1: 好好工作。
6: 焦书记啊，咱们这泡桐啊是初步繁育，种苗买不到，就用了应急的办法，这把一棵大泡桐给刨了，这大树坑啊周围发出了一圈嫩芽，就用这嫩芽来育苗。嘿，这一棵老树啊可以发100多棵树芽呢。
7: 可不是吗？
6: 哎，也可以用这树根来栽植啊。哎，把这树根截成20到30厘米的小长段，再埋到土里，桐树全身都可以繁殖。嘿，土地与湿度一适合呀，也可以插枝。
2: 太好了，拿出你们18般武艺来，各种办法都用上，多管齐下，能多繁衍一棵也是你们的功劳啊。哎，你们说咱们设想的农桐兼作科学不科学啊？田里种上泡桐会不会影响产量啊？
6: 这搞粮食作物啊与泡桐兼作符合科学规律。这就拿这小麦来说吧，这阳光过强呢，它就把叶子卷起来睡午觉去了，它一睡午觉啊就不再进行光合作用了，种上泡桐就等于给小麦打了一层遮阳伞，也就是说种上泡桐的地方啊，这小麦就不再午睡了，每天增加几个小时的光合作用的时间，这当然会增产了。
2: 你们呢？
8: 一个人一天就能翻2分地。
2: 哦，一个人一天翻2分地，10天翻2亩，这10个人呢就是20亩了。这不算慢啊，只要能制住茧，就好比蚕吃桑叶，再慢呢也能把盐碱翻个底儿朝天。
9: 焦书记啊，咱决心倒是有，就是有一点，这翻地啊是个掏力气的活，现在咱们是长虫大能能腰里瓤啊。
2: 哎，这是啥意思啊？
9: 这是兰考话，长虫呢说的就是蛇，大能能啊就是他挺起身子来。这长虫挺不起身子是因为他腰里软，咱们干力气活吃不饱肚子，就像长虫打能能挺不起腰来呀。
2: 那现在一天能发多少粮食啊？
9: 也就是7大两吧。
2: 是少了点儿，增加到1斤中不中？
9: 哎，按说呀1斤也不算多，可咱们国家不正有难处吗？别增了，7大两那就7大两吧，咱们勒紧裤腰带呀照样干。
2: 大爷，我工作没做好啊，让乡亲们挨饿了。
9: 哎，老乔啊，这是老天爷跟咱们作对，能怨着你吗？
0: 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如火如荼，地委书记张申陪同省委副书记李胜祥来到了兰考。张申书记的车子停在工地附近，李胜祥和张申下了车。寨子大队封闭沙丘的工地上人头攒动，老人孩子一起上阵，抬的抬，背的背，场面十分热闹。焦玉露和群众一起推车抬筐，

0: 车子开到离工地不远的地方，李胜祥和张申走过来。
1: 我说，你们焦书记在吗？
2: 在。
1: 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
1: 哎，
2: 你们往前走，哪儿沙丘最大，哪儿就是焦书记的办公室。
3: 好，
1: 好啊。
2: 哎。
4: 张书记
3: 啊，
4: 张书记
3: 啊，
4: 你咋来了？
3: 哎呀，焦裕禄啊，
1: 我们这四个轮子的硬是粘不上你这两个轮子的呀。啊，
5: 你这个县委书记啊太难找了，诸葛亮是三顾茅庐，我这是三撵焦裕禄啊。
1: 哎，老焦啊，这是省委副书记李胜祥同志。
4: 李书记，
5: 哎，您好。老焦，
4: 要知道您来啊，我就在机关迎接您了。
5: 嘿，为什么一定要在机关等啊？县委书记在第一线，省委书记为什么就不能啊？刚才有一个社员说，哪儿的沙丘最大，哪儿就是你焦书记的办公室。哎，你这办公室果然是够大的啊。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29集。张幼林前一天在杆上的家里喝多了酒，昏睡过去。第二天一早，头疼着醒过来，草草吃了两口饭就告辞了。临走前，杆上的还说让他别着急，找个机会派两个花子去他家里看望他母亲。
5: 那就多谢你了。
4: 离开暖场后，张幼林来到了盛昌杂货铺。铺子里，马掌柜正在柜台后面打算盘。
5: 马掌柜的。
6: 哟，幼林少爷。您坐，您坐。伙计，上茶。
5: 您别忙活，我待不住，马上就走。我就是想问问，霍大叔的案子怎么样了？
6: 亏得您送了银子来呀，不然霍爷这次麻烦大了，闹不好就判个监候斩呢。这通匪的罪过可不小啊，不死也得扒层皮呀。不过您放心，银子我已经送到管事的人手中了，刑部衙门也开了堂，主审的堂官拿了咱的银子，当然得替霍爷说话。再加上向文川请的几个证人说的前言不搭后语，主审堂官当场认定这案子证据不足，要重新审理。
5: 既然知道证据不足，那为什么不把霍大叔给放了呀？
6: 哪儿这么容易呀、啊、只有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得上上下下把银子都使到了才行啊。
5: 那霍大叔得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
6: 这可不好说，要是快也许就这两天，要是慢再有两三个月也是他。幼林少爷，这事儿可是急不得呀。
5: 好吧，我先回去了。
6: 您放心，